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我不要！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8: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10: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8: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11: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
12: 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13: 但关键是没风。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12: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13: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他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就像这个我们村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12: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13: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12: 对，分数很高。
13: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12: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13: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12: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13: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8: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12: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庸的一个过程？
13: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嗯嗯，但是常山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致江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2: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13: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申时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着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是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啊。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便是人间好时节。
12: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13: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扣的。
12: 我们的弦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弦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弦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13: 我倒听说过了，
12: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你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13: 能啊。因为他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励志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2: 您说的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究速度，什么讲究快，讲究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13: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2: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13: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 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面，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老师你有签字。嗯，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你，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
12: 对，
13: 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在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嗯，
12: 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更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13: 对，
12: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13: 嗯 嗯， 嗯，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永远是读不透的。
12: 对，
13: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
12: 嗯，
13: 到哪都可以读书，嗯，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2: 嗯，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13: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2: 对，
13: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
12: 嗯，
13: 他说他是遇古人居，遇古人谋。
12: 嗯，
13: 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12: 嗯，
6: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4: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2: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13: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
12: 嗯，
13: 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
12: 嗯，
13: 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
12: 嗯，
13: 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那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2: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13: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2: 他特别好，
13: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
12: 嗯，
13: 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
12: 嗯，
13: 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2: 对，
13: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
12: 嗯，
13: 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
12: 嗯，
13: 这叫春芽嘛。 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你第二年春天，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2: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13: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2: 说你有一个严禁宇宙。
13: 对，就是严禁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说去一下我们延津县西老庄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15: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延津看看。
16: 我到了延津，我就特别的激动。谁动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17: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两天时间亲身去延津走走看看。
15: 这是延津很有名的火烧，在延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8: 好好用
19: 好好用。
17: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延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20: 哥试一圈啊，
21: 过来过来。
22: 傻聊啥去？
20: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吃你呛？
23: 哎呀，我怕你啊！
12: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只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13: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延津与延津》。一个延津呢是现实的延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延津，其实它不是一个延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时候一定到延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延津去。
12: 去先去找找，先到延津再说。
13: 其实延津没有鸡鸣寺。
12: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13: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12: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13: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12: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13: 河南是挺幽默的。
12: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13: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那个 这个幽默有点咸，他可能用幽默的
12: 来化解。
13: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12: 账结过了，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13: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12: 还是算得清的，
13: 算的也是十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2: 我觉得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就这种。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13: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2: 但是相对冷静，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13: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啊。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12: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13: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一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12: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13: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12: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13: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来。
12: 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13: 生活是个过程。
12: 您孤独吗？
13: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12: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13: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12: 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13: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见识而已。
12: 您不喜欢哪类人？
13: 没见识的。
12: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13: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12: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刻？
13: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12: 分享很多了，
13: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12: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你印象？
13: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12: 再播一段。
13: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12: 对，
13: 是千言万语。
8: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0: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8: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人类能对抗衰老吗？从神话传说嫦娥意外吃不老药奔月，到古代帝王前赴后继如秦始皇求仙入海，数千年来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彼岸，而能带领人类逆天改命的只有科学。200多年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疫苗将人类自身寿命拉长了近乎一倍。除了被动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人类正在探索一种新武器，超级疫苗，哪怕面对如变脸高手一般的流感病毒，也可一针有益。未来更强大的超级英雄正在召唤，让你延缓衰老，远离阿尔兹海默病甚至癌症。未来还有多远？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大象会客厅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22: 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12: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22: 对
12: 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儿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
22: 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
12: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22: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
12: 一路走来的话，您觉得有幸运的元素吗？
22: 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成功是必然的。
1: 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河南广电的任伟。
2: 哎，你好。
1: 您对我有印象吗？2017年的时候在北京两会，我采访过您。
2: 对对对对，好，谢谢。
1: 来，我们这边。
2: 好，
1: 我觉得，你看，8年过去了哈，我觉得我的容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您没有怎么变。
2: 哟，那不可能，变化很大的。
1: 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2: 平时主要是。事儿太多了
1: 。
2: 研究上是团队太大，团队太多。
1: 您的身份也很多，得带学生是吗？还有进行各项科研。
2: 对，研究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1: 最重要的任务。您研究的超级疫苗，我很感兴趣的，说是以后有抗衰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有？
2: 我们在研究这些东西。我们有几个，一个是抗衰，
1: 对，
2: 减肥，就是低鼻型口服的。就是健美啊，抗衰老啊，促生长啊，这些这一类就是把疫苗扩展到这些方向上去。
1: 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很方便的这种低壮的疫苗上市？
2: 要做出来的话，应该很快，1-2年可能才。但是真的得到国家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1: 好，
2: 需要产业参与的事儿。
1: 对，您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哈，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超级疫苗，其实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布局。
2: 很少叫超级疫苗的，因为我们叫超级疫苗不是为了概念，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就以流感为例，流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新冠还大。且抛开这个每年死多少人不说，病多少人这个数额是巨大的，
1: 对，
2: 肯定是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但是，人们就你说呢，不是太在意。
1: 对，
2: 而且呢，流感已经有疫苗好多年了。
1: 但是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不是很多，
2: 因为它不管用。并不是说大家不怕流感，因此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超级疫苗的概念。我就不相信，如果你说滴滴鼻就行了，还有谁不用这个疫苗？那我自己肯定先滴，我先不得感冒再说。
1: 那未来您说的这个一针见效或者是一滴见效的这个超级疫苗就可以防控住我们的流感吗？
2: 实验室的动物实验上的结果是非常好的。超级疫苗两超，一是超级高效，二是超级广谱，就不同的毒株它都能够保护。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几年尤其是新冠之后，这种毒株的这种变异程度也比以前复杂的多了。我们以后的疫苗能解决它不停的变异的这种病毒吗？
2: 变异是绝对的，就是不变是相对的，但变异的幅度、速度、跨度，这是不同的。孙悟空有72变，一个跟头翻108000里，但是他如来佛让他翻了一番，回过头来了说你到哪儿了？他说。我到海边有撒证据，有5棵松树，我在最高中间那个松树上下边撒泡尿。他说来来来，如来佛说来来来，闻闻我这个中指的这个根儿这是不是有猴尿味儿？所以你就是说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1: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2: 对，我记得总书记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是8000多万党员提了这个。9个字，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就解读总书记这9个字啊，是2字，哪2字呢？明白。所以干任何事情做到明白的，你首先要思考，
1: 要想明白。
2: 对，先想，思考就是想嘛，想而想明白，你有先进的思想，才可能有先进的这个研究，才可能有先进的成果，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反响的影响，你如果你想都没想明白，你也不可能走在前列，

0: 我们能发挥什么样的想象力，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能够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用疫苗来解决，像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我看到有帕金森，像这些很难根治的一些疾病都能够通过疫苗来解决吗？
1: 是免疫，
0: 是免疫。
1: 免疫学和免疫是根本，就是把免疫学把疫苗学扩展到更宽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一工作，未来可以几乎用于所有的病。你包括现在癌症，癌症也有疫苗，包括一些衰老，还有粮食安全，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大。而中国14亿人口，18亿亩土地，我们的产出只有这个6-7亿吨，而我们每年需要硬进口1亿多吨粮食，有15%的硬短缺，但是表面是粮食问题，甚至是畜产品问题，是因为我们吃肉蛋奶，我们把粮食转化成了肉蛋奶，通过什么？通过畜牧业。那么15%的短缺怎么样来了解决？我们可以用免疫调节的办法使畜牧业的效率更高，当然是疫苗学的办法使动物的死亡率降低。
0: 刚才您所提到的免疫学和疫苗学，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王国的话，那我们疫苗在里面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如果形象的比喻，
1: 疫苗它是啥呢？是领导。我说了，疫苗干两件事儿，一是要让这个免疫系统调节免疫系统的，一要让它针对谁是敌，识别谁是敌人，是吧？二要它用多大的量、多大的劲儿来消灭这个敌人。你疫苗的用量要精确。
0: 对，大家都觉得药效强一点，是不是对于病菌的杀伤力更强一点？
1: 对，这是个误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要做植物源动物疫苗呢？我讲了，我说这个人的疫苗最便宜的得几十块钱，大家觉得不多不多，几百块钱也不多不多，几千的也有。你想象一下，这些疫苗能在动物上用吗？那我们吃猪肉还不得300万块钱一斤吗？能吃得起吗？所以动物疫苗还得讲究，既得高效又得
0: 经济实惠，
1: 节省免疫潜力，还都不能让它过。
0: 对，
1: 过了之后，就使我们投入我们的饲料投入成本回不来。因此我们提出来植物源动物疫苗，用植物来生产动物疫苗。因为你用细胞工厂这些生产代价太高，而且我们的研究也都发表了，证实是非常可行的。有些已经这个在转化。
0: 您曾经在英国留学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做的也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
1: 对对对。
0: 而且
1: Molecular Talking。
0: 对，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儿的话

0: 三说三循环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实验室，我是跟着他的大徒弟学的，这个博士学位是跟着桑格尔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他的大徒弟做的，做的又是全是理论研究，怎么可能到河南来工作干啥？
1: 对，没地位，跟您之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呢，人家来接了，我这人性情中人，人一接就跟着人家来了，来了就留着了河南。这一激动不要紧，难题来了，困惑来了。你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搞细胞表面分子对话的，免疫学在农村能干啥？干啥事儿不知道。当时我就想啊，我论文扉页上那句话，就爱因斯坦那句话，思想，什么是思想？就是思考才有思想。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
1: 你的研究要接地气了。
0: 哎，对。后来我半年都没工作呀，走路也想，睡觉也想，工作也想，一直在想干点有用的大事儿，用免疫学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大问题。后来就想啊，突然想，因为传染病的防控有四个字叫早、快、严、小，
1: 速度决定了一切。
0: 突然想明白做快人怎么做呢？我们做了这个试纸快速检测技术，它的原始专利和中英文的原始著作都是我们写的，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地位的。
1: 先做检测，然后再攻克。
0: 你先知道有和没有在哪儿呢？就跟打仗一样，防病毒也好，也得知道它有和没有在哪儿的程度如何，用什么才研究疫苗。
1: 我们所有的就像您说的超级疫苗也会出现在这些个实验室当中吗？
0: 我们在这边有，正大有，农科院有，都有。我其实你像我这么大的这个摊子就得叫别人干活，你自己能干得了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实际上我比他们都闲。
1: 但您的这不闲。
0: 我这些年来招了很多的研究生，应该说我培养的研究生五六百名了。以前很早就有人问我说，你招这么多的学生你能顾得过来吗？我说你指什么顾？如果说我手把手天天跟着他们教着他们做实验，顾不过来。但是我顾得过来的是他们的命题，他们的思想，细节问题我很少管。
1: 那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0: 对学生其实要求是最宽松的一个。
1: 但是您的要求其实就像您说的最宽松的态度，但是其实有最高的要求，总追让他们找到最高境界。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最高境界？
0: 我试图但未必做得很好。就是说我试图教给他们勤奋、善良、善思、善为，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思考，我说任何事情，人生任何事情三部曲：学习、思考、干。没有学习，你是一窍不通，啥都不懂，你成就不了大事。然后呢，再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在你学这个领域，你要干这件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如何实现？所以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我小的时候，现在还有不那么严重了。记得，凡是中国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凡是中国进来的东西都是最贵的，而且我们还讲一个进口原装。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想而想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比如疫苗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想明白了，怎么样使它达到最高境界你也想明白了，而你努力使它达到了你想达到的境界还有什么？我是进口原装啊。不需要进口原装，进口原装也超越不了你。
1: 如果让您去想象一个最高级别的这种超级疫苗、终极疫苗的话，您有这样的设想吗？
0: 我不认为这

0: 有终极疫苗支撑，终极疫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在这个，都在进步，都在变化发展之中。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最高境界有前提，叫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最高境界。你非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那不叫科学思想，那叫幻想，科幻小说。
1: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不是远大目标了，而是好高骛远了。
0: 可能，最高境界是什么？任何行业、任何人、任何事儿，都需要这样思考。摄影恐怕也一样，采访也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你想明白，但是不是所有的我们都想明白。比如艾滋的，我们还没想明白，是吧？这些非洲猪瘟病毒的，我们没想明白。我不当校长为什么？一是我到60岁了，但是省委省政府你院士，他让你继续干，两件事我不能再干了。我说一，新冠；二，非洲猪瘟，一个人的一个猪的。这当前，这两个问题都没解决，我全身投入到新冠和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上。当然，新冠后来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非洲猪瘟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别小看非洲猪瘟，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还不超过100万亿，单年带来的养猪业的损失是多少呢？1万多亿。所以现在仍然是猪的头号大病，这些都在这个努力中。龙湖现在在干这些事儿，
1: 得多少年能够攻克好？有没有个预期？
0: 我不敢说。像艾滋病一样，全球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和高精尖的实验室，都没解决。我们其实做了新的技术途径，我们期望它能解决，但是，还要最终的验证。
1: 要坚持研究下去。
0: 我觉得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3个月5个月，这是不可能的。3年5年还有可能有苗头。
1: 您一直在做对我们有用的大事哈。那如果非洲猪瘟攻克好了之后，您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0: 我在想，怎么样培养更多的人才去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大问题？永远有大问题。我觉得无止境。总书记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靠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什么？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什么？最终还是靠人才。人才靠什么？靠教育。所以在河南，在当今社会投入的力度不是太大了，是还不够。再大都不为过。原来呢，包括我本人也觉得民办高等教育不行，水平低，是吧？层次低。后来发现并且思考这个问题，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占中国高等教育的1/4，培养的人才也占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总人数的1/4。想一想，缺少这1/4是什么样？
1: 您对于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民办高等教育呢，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往上走，大学高等教育怎么样往上走？至少99%的这个，知道，包括黄河科技大学是全国最好的之一，还没有硕士授予权。第二呢，就是说同工同酬，民办高等教育的老师应该享受公办高等教育的福利性待遇，这个也在推行了，等等等等这一类。更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强行把一些以挣钱为目的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行国有化。有的人在中国招生，人在美国，挣的钱去美国了。我不认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愿意 一直看着这种现象延续下去。还有一个观点，很多认为，很多人一直在讲教育的产业化，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念。我认为教育就像我刚才说，科学是我们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把它产业化是荒谬的。我准备在北大开一门课，叫科学、哲学与文化，这门课是为研究生开的。我觉得不应该把大量的这个我们孩子的、我们后代的美好的时光全部花在学习基础知识上。
1: 那您具体的设想缩短多少？
0: 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因为我们的孩子到30岁才能博士毕业，把大量的充满活力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他们应该把它分出来一部分，至少一大部分用在为社会做贡献上。
1: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0: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所以你认为我们、
1: 这个、读好的标准是什么？
0: 你认为我们靠读书能够干成事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号称知识大爆炸，学都学不完，读都读不完，那现在还不爆炸成傻了？所以它成宇宙大爆炸了。所以这个学知识的量是相对的。我们追求学的很多，最终大部分没用，这好吗？
1: 您看您有很多个身份哈，刚刚也讲了，之前农大的校长，然后要做科研，还要带学生，您怎么保持如此旺盛的一个精力？
0: 其实我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的这个匆忙。智者成就他人，那他们成功了，你更成功。所以我不忙，他们比我还忙。
1: 那创新我们知道是从无到有的，要有从零到一的这个大跨度的过程。那您最看重的我们的研究者在创新领域的哪种精神？
0: 其实我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是你必须得追求极端，因为你研究的时候你肯定得在你本人的研究领域的追求极端。追求里程碑式的研究是没有错的，是科学家们应该追求的。
1: 那对于现在要步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们来讲的话，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一些人生经验要告诉他们的？
0: 最重要的是，还是那老话，叫先做人再做事儿。我说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我看大门，我到底我这个大门如何看好，怎么样才能放大我这个看大门的作用，使这个企业老板任何时候都放心，找都觉得找不到你这样的人，他开你。我弄说为两个字，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把握这两点，我觉得成功是必然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0: 03-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7: 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

0: 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1: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之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得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砖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3: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都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

0: 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2: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十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3: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7: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五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 他深耕财政。

0: 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并建立林基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自此，林基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 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下面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悲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1: 丫鬟，
2: 哎呀呀，丫鬟，丫鬟，
1: 丫鬟何事？
2: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2: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3: 杨红何事？
2: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3: 怎么了？
2: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气，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1: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2: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1: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2: 哎呀，这
1: 快去吧，去吧！
3: 哎呀，二七，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1: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3: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1: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3: 去。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的衣为俗，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就休息衣着。
2: 孝

来为子愚昧保重要紧。

0: 群众请起。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

0: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

小小顽童，他

0: 这郡主
1: 连环人马来吧，一个上衣，你是刚被老秦捉，前来把小调请你一个山中，再要守灵

0: 上。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上。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本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诡计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受令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行也就是了。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

0: 力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国家是我的天职，
4: 打完这场仗，
3: 咱们就回家。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什么令啊？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提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去到楼天大明里，你个老子死的！

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对。

手拎，我着急，他不等，这一回，这一回饿的他可是不轻啊。

0: 听众朋友，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寇准碑帖当中最出名的可能也就是这段戏了，君主在前边跑，寇准在后面追，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段家喻户晓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9纵潍县团以每天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一路紧追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就在快追上时，突然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河宽10几米，没有桥，对岸又有敌人的密集火力网，怎么让后面部队快速通过呢？只见潍县团1营2连3班的战士在范学福的带领下迅速跳入刺骨的河水中，他们2人1组，共10个人，用身躯做桥墩，稳稳托起梯子和木板。全营战士500多人迅速过了河，而3班战士的双脚此时已深深陷入淤泥中。 后来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上岸，投入战斗中。
12: 这就是淮海战役中石人桥的故事。一营三班战士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全体战士，很快取得了小规模战斗的胜利。指战员们纷纷颂扬石人桥是咱们通向胜利的桥。那么战士们的付出是要取得怎样的胜利呢？
11: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军的80万，分三个阶段取得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黄百韬兵团。当时黄百韬兵团驻地在江苏新沂的新安镇，离徐州较远，相对孤立薄弱。另外，华东野战军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就可以趁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构成威胁。1948年11月6日晚，7个纵队直奔黄百韬兵团驻地新安。

镇而去。这里面就有节目开头提到的九纵。为了保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各纵队关闭电台，联络靠长途电话和骑兵。可是当各纵队赶到新安镇时，却扑了个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泄密？其实国民党军也早有准备。徐州市文亭街的一座两层小楼曾经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办公地。1948年11月5日，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行动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道主力和主攻方向在哪里。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了蒋介石的计划，收缩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向徐州和津浦铁路线靠拢。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就是离开新安镇向徐州西撤。华东野战军到达新安镇时已经是11月8日。按照徐州军事会议的精神，黄百韬兵团应该在2天前就出发了。可是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到的消息是，黄百韬兵团的殿后部队2个小时前刚刚撤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临时给黄百韬吃的一块肉上。徐州军事会议决定给黄百韬兵团增加一个军，条件是等这个军到达才能西撤。当华东野战军在新安镇扑空以后，当天晚上九纵就追上了黄百韬兵团负责殿后的63军，而与63军首先交火的正是架设石人桥的九纵围线团一营。一营旗开得胜，架桥的10个人均被授予和尚勇士奖旗，奖旗如今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后来石人所在的3班也被命名为石人桥班，直到今天这个班在部队仍保留着建制。石人桥的故事后来被新华社报道，广为流传。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高度评价这一壮举，称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那么凭着石人桥的精神，战士们是如何将黄百韬兵团逼入绝境的呢？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候，还有3路兵马也在快速行进着。他们从不同方向3路夹击，再加上后面紧追的纵队，黄百韬兵团很快被围在一个叫做碾庄的地方。碾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在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纪念馆里有一段围子的复原模型，这个模型1米多高，实际上真正的围子比这高很多，达2-3米。那么碾庄为什么修建这样的围子？这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呢？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患，村民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原来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驻扎在这里，建有完备工事。黄百韬来了以后，他将住在围子上的村民赶走，挖空石台，凿出机枪孔，将围子变成了一座座碉堡。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展开进攻。进攻中，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拼搏。6纵18师战士除有负载子弹打光的

0: 况下，用身躯堵住机枪眼，挽救了同伴的生命。战斗进行了三天，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两个人，但是战斗进展却不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该怎么办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这样解释：
1: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最擅长的开始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那么打碾庄的时候我们开始还是吃了一点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夜战近战的阵地战的打法，一步步地向前靠近推进，然后攻下了碾庄。
0: 11月19日晚上10点，总攻开始。解放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冬衣，跳入冰冷刺骨的水壕中。他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涉水登上土围。仅仅半个小时后，碾庄第一道土围子被突破。从第一道土围到第二道土围只有100米，不远处就是黄百韬的指挥部。在这短短的100米中，国民党军布满了各种火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反扑，双方整整厮杀了4个小时。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段残墙，上面弹孔斑斑，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是黄百韬兵团指挥部的原物。当年黄百韬在兵团指挥部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他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剿总司令部答应给他派援军，援军却迟迟不到呢？
2: 其实援军不是不来，而是被困在了半路。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就像攻击部队一样，敢打敢拼，不怕牺牲，把黄百韬的援军牢牢地盯在了徐州东部。
0: 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徐州剿总司令部很快派出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前来救援。1948年11月12日，1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和20几架飞机掩护着两个兵团，浩浩荡荡地向黄百韬方向而来。解放军集中8个纵队阻击，打响了解放军战史上堪称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徐东阻击战。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战防枪和炸药包见证了这场阻击战。战防枪是产自德国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炸药包中间插着一杆木棍，是一种普通的土制武器。当年解放军为了阻击坦克，想尽一切办法，他们用少量的战防枪以及爆破筒、炸药包等，有的还在坦克前进道路上设置火沟、路障。前沿阵地上有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参谋、干事、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全上了战场，弹药打完了就白刃格斗。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在徐东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阻击战持续了10天，这10天里救援部队前进不到20公里，他们眼看着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功而返。蒋介石极为恼怒，称为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在碾庄尤家湖一带毙命身亡。这场从11月6日打响的战斗历时1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

0: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大胜利。他为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后来的徐州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津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津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 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三纵九旅的旅长洪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两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三纵九旅25团三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 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七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六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三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八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八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一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八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黄维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黄维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5-60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黄维兵团的一场战斗。黄维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黄维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
很快，中野七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千百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

0: 纵深有主次，他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他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维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维的机械化部队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维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维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黄维兵团被包围10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地比

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于江苏徐州东面的碾庄地区。4天后，中原野战军把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此时，徐州周边几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徐州成为一座孤城。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徐州，再做打算。11月3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一路溃逃。次日，解放军进驻徐州，老百姓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很多人在街上架起炉灶，为解放军烙起馍来。作为军事重镇的徐州，终于解放了。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然撤离，却让人紧张万分。就在徐州城欢庆解放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全线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淮海平原上展开了。潜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徐州解放捷报》成为徐州解放的历史见证。然而，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急匆匆踏上了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征程。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正在追击途中的华东野战军。紧随在步兵后面的是炮兵部队以及强大的后勤支前队伍，也紧紧追赶着作战部队急速前进，全力保障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弹药。各追击部队一边急速行军，一边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总动员，鼓舞指战员们战胜寒冷、饥饿、疲劳等困难，急速前进。解放军为什么要急行军，全力追击杜聿明集团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解释。

0: 说，
1: 我们已经考虑他要逃跑，但是没有想到他逃跑的速度有这么快。假如说他逃跑南下到淮南，以黄卫兵团会合以后，这样对整个战局、对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非常不利的，使我们处在了被动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呢有一些个部队在战争当中突然一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去向如何了。假如这些部队突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追上杜聿明集团，将他全歼，对于战局的扭转非常的关键。
0: 追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人。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尾追，三个纵队侧面追击，四个纵队迎头截击，另外三个纵队分层次迂回包抄杜聿明集团。他们日行百里，从东面、北面、南面、西面四个方向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各部队共同追击，联络和跟进就成了大问题。为了给后面的部队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至于走错路，于是就有了这些路标盒。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路标盒用铁皮制作而成，每个盒子的正面都有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识图案，图案由很多小孔洞构成，往盒子里装上白色的石灰粉，使用时就可以让石灰粉从孔洞中露出来，在地上留下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些路标既能指明方向，又标记着部队的代号，后面的部队可以跟着这些路标迅速追赶前面的部队。这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折椅和毛毯。负责率队追击的粟裕昼夜关注着战场变化，因为太过紧张，他一度七天七夜没睡觉，累了就在折椅上盖着毛毯休息一会儿。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对策，同时利用电话、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指挥各纵队火速追击。此时如果从空中俯视，会发现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州西面广袤的淮海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十二月的淮海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解放军追击部队不顾天冷风急，不顾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阻拦，向敌人逃跑的方向勇猛追击。战士们为了跑得更快，把背包行李统统扔掉，只随身携带着战斗必需的枪支和弹药，全力奔跑。华东野战军全力追击，急行军的速度让人惊叹。然而即便是这样，解放军战士的两条腿能跑得过国民党汽车的四个轮子吗？更让人揪心的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追击的时候，杜聿明的三十万大军已经走了将近24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集团是不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时间回到1948年11月30日这天，驻守徐州的各国民党部队机关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当他们接到一个简单通知后，就如同得了大赦令一样慌忙逃命了。一时间徐州城内秩序全无，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计划、路线和序列没人执行了。

有的连滁县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急匆匆出发了。还有的部队刚一集合就拔腿开跑，各兵团也纷纷抢先行动。担负特殊使命的各部队也把任务扔到了脑后，只顾逃命了。更可笑的是，国民党的通信兵在拆除通信线路时，把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了，以至于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就与各兵团失去了电话联络，气得杜聿明直跳脚。让杜聿明更加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爆破队竟然擅自做主，提前半天就把火车站给炸毁了。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跺脚，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纷纷骂骂咧咧地跑路了。杜聿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撤退，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大逃亡。三个兵团的兵力以及裹挟的青年学生共计约30万人，还没出徐州城就乱成了一团。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出徐州城，沿公路蜂拥而行，一时间把出城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几乎无法前行。原本坐在车里的杜聿明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徒步绕到徐州南边的凤凰山。从凤凰山以南的一条小路冲出了拥挤不堪的人群。到这天的黄昏前后，杜聿明的指挥部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今天安徽萧县的大无极。其他兵团也分别到达了王寨、洪庙等地。12月2日午后，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的报告，他们提出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经过几天的折腾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一下。杜聿明对此深有同感，眼见着各种辎重车辆人马拥挤成一团，军队行动迟缓，再继续行军的话很容易被解放军冲乱队伍。经过考虑，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了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在12月4日拂晓时分，解放军经过3天的全力追击，终于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在安徽萧县瓦子口附近，华东野战军3纵在追击途中截获国民党军装满粮食和弹药物资的汽车30多辆。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这张老照片上，是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包围后就地加修工事的情景。此刻的淮海战场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包围圈，一个是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包围；另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两个包围圈彼此相距不足100公里，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非常风趣地管这叫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那个自然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对于协同作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来说，淮海战役打到这儿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要保证加的掉不了，看的跑不了，要想吃掉的黄维兵团也要尽快吃掉。12月15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与双堆集战场全歼黄。

0: 善，保护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有六朝古都之名。1927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政权。70年前，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国民党集团溃守江南，企图凭借长江据险固守，划江而治。1949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革巨变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蒋介石也发布了由几个幕僚拼凑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渡江战役时，李剑锋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4军第101师第302团第2营副教导员。当年他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一系列鼓舞士气的战歌。如今93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战士们广泛传唱的那首战歌。
4: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劲呢，打到个南京过新年。
3: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国民党妄图以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拼凑了70万国民党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和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 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则停泊吴淞口，伺机而动。蒋介石又耍起了和谈的花招，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平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明确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基础之上，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蒋介石避居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大功率电台，遥控指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第二天，决定4月1日举行国共和谈，地点就在北平。周恩来鲜明指出，和谈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过江。谈好了，我们高高兴兴过江；谈不好，就开着炮过江。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
5: 1949年2月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施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2月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决定淮海战役5人总前委直接过渡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为书记。
3: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100万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枕戈待战。
6: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地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3: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分为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松阳镇段。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松阳镇至望江段。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以约12万人组成的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为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逼武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3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大战役。
7: 一共动员涉及了将近2万多条船，直接用渡江的有8300多艘，还有10000多艘是运粮啊、运输弹药啊等等。我们才从呢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啊动员了19万民工、水手。每个兵团还训练了1到2000名这个水手，啊，这个配合这个，这船一起渡江，开往了河道，把这个船的话呢，秘密的运到这个江堤之下，这样呢，就渡江是有个突然性。
3: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千里江面，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发起猛攻。4月20日晚8时，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的猛烈炮火，在100余公里长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突破了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守军的多次反击，并向纵深发展，至4月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把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4月21日晚，东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扬中一段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与中突击集团一起对汤恩伯集团形成了前行攻势。西突击集团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桂池县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4: 反正我这个营里每一条每一个连都有4-5条，一个排一条船，解放军百万雄师给我打讲，保证以百万军队用的船都是北方的各地的渔民船民支援的。安庆那边是第一次渡江的，第一次渡江的第一个部队

0: 的第一只船，有个小姑娘开的船，马茂仔渡江以后胜利了，他离了宫了，到北京参加开会，毛主席接见他，兵民是胜利之本。
1: 渡江战役前夕还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4月20日，东突击集团渡江之际，扬州三江营江面，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事前公告，强行闯入解放军渡江水域，不顾解放军鸣炮示警，双方发生激战。
2: 紫石英号在半个小时的炮战中间呢，就被我们击中了30多次。
1: 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搁浅，挂起白旗，解放军又击退了赶来增援的英国军舰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毛泽东，也震惊了世界。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的犯罪行为，并且严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3个多月后，紫石英号借着夜色灰溜溜地逃离出长江。从此，中国的内江、内湖再也没有了外国军舰的踪影。南京1842年，英国政府在这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07年后，解放军用大炮宣告，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江河日下，分崩离析。这里曾经是当年国民党军的江阴要塞，江阴地处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人称锁航要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江阴西面渡江，粟裕点将派中共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王征明曾在济南战役中策动无话本起义，这次他以勤务兵身份与早已潜伏要塞的地下党员一起组织策反起义。第十兵团还派去4位干部加强起义力量。国共和谈破裂的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8围港桥头阵地，国民党守军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炳麟炮火支援，唐炳麟当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缩减400米，实施射击。12发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守军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唐炳麟却机智地回答：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4月22日凌晨3时，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举行反蒋战场起义，江上雄关回到人民手中，起义人员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戴荣光，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三浦战斗是解放南京时的一场外围作战。4月16日，毛泽东曾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2、第3野战军领导人，对敌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有利于次日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据点仅剩下了江浦、浦口、浦镇。三浦地区群山林立，浦口为津浦铁路终点，三浦既是国民党军扼守南京的江北门户，也是解放军首先要攻取的目标。在最初的作战命令中，第三野战军第34、第35军共同担任佯攻任务，吸引前至三浦之敌。后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将第34军东移，加强东突击集团攻击兵力，只留第35军继续担任佯攻牵制任务。四月

0: 十日晚六时，第三十五军奉命打响了三浦战斗。二十一日拂晓，全歼江浦守军。二十二日清晨，立刻要地浦镇。二十三日上午，全军直扑浦口。国民党守军第二十八军见势不妙，匆忙撤回南京。江浦县城四面城墙，易守难攻。第三十五军第幺零三师夺取县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守军凭借山头和城墙暗堡火力网负隅顽抗，但国民党守军碰到了克星，抗战时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第三十五军。
1: 那么三零七团也是很响当当的，当年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金山就在这个团担任副团长。
2: 当时的靠前指挥的一营的副营长孟宪武，这个人是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老游击队员，作战非常的勇敢，在淮海战役中负的伤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就投入战场，战场上又负伤了，两个胳膊都打断了。
0: 三浦战斗，解放军牺牲二百五十多人，负伤四百多人。当地人民政府修建了两座英烈碑，永世怀念。渡江战役时，王辅一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如今九十三岁的老将军依然笔耕不停。这时，东中突击集团渡江后，正向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前行攻击。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仓促部署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弃南京城而逃。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南京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街头除了奚落的枪声、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正在向浦口运动，忽然接到渡江战役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南京南逃，望你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第三十五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是却遇到了不曾想到的大麻烦。原来规定第三十五军没有近期渡江作战任务，部队手中竟没有准备一艘渡船，只好派兵四处搜寻。这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设法找来了船只。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总共组织搜集了两艘运输艇、三艘巡逻艇、十几艘机动船，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将第三十五军一点五万人全部顺利运送过江。四月二十三日午夜，第三十五军直插南京市中心。四月二十四日凌晨，第三十五军第幺零四师第三幺二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登上门楼，扯下了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
3: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解放了。
0: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他豪气干云地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4: 在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的工作呢，策反工作又比较成，又相当成功，就是光是江防计划，共产党这个情报系统就有三条线都拿到了。南京地下党的策反工作做得非常精彩，是在哪儿呢？他搞了陆海空军，都搞了三四次很成功的起义。重庆号起义，国民党最大的军舰起义，这个第两次飞机，这个起义曾经想把

0: 重都重峰府想炸蒋介石，没炸准。还一个南京警卫97师起义，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师，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可以称作是御林军。南京解放已经做到国民党的御林军都起义了。
1: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46年5月的200多人发展到1949年4月的2000多人，他们积极组织反搬迁、护厂护校运动，组织策反工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保护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迎接大军渡江，有力地保证了南京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就在2年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经又风趣又坚决地表示，蒋介石，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2年后的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兴奋地看到《进步日报》上南京解放的消息，写下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家记忆，
1: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10万峡谷之中，环三山顶峙，处秦地锁钺。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盔式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9·18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然而，当人们刚刚开始品味和平的甘甜，中国上空却又笼罩起内战的阴云。
6: 当时的情况其实还很难判断中国一定会朝哪个方向走，到底国共是战呢是和呀，这个一时还看不太清楚。
1: 外遇起舞，兄弟戏强，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后，蒋介石再次变脸。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7: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 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

0: 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1: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2: 劝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3: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1: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迁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4: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在外的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1: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0: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1: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5项重要协议。
2: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1: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卫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解放区军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

0: 安一片火海。
1: 我们这个在冒着住那个院里，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地方都有。
0: 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2: 部队的战士也好，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
0: 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3: 还有四句话：从人是地，人地皆得；从地是人，人地皆是。
4: 反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都想懂，没有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守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3: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刑事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击，要求抗击了10天。
5: 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只允许敌人进攻5里地。
0: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 吃饱完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7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1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6: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大人要玩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1: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4: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5: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4: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5: 我这个身份证上得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4: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6: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4: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7: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4: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8: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4: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

0: 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临济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1: 我作为临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临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临济路小学也是我们的临济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临济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临济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临济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行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临济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临济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临济路街，并建立临济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临济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临济路社区。自此，临济路3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临济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临济路社区居民买和木提艾丽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临济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其实就会变得不一样。
8: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9: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9: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4: 那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13: 救救我！
1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都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

0: 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八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

0: 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3: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

0: 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村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

0: 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象深度今天关注豫超崛起，看河南商超为什么中；
3: 我省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火热进行，多所高校释放扩招利好信号；
2: 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高考生成主力军；
3: 千里同心，86名河南律师接力献血挽救宁夏同行；
2: 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落户郑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22号，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当传统商超行业在电商浪潮冲击下陷入寒冬，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4: 丹青路，郑州一条普通的小街，路边的这家超市啊，门头不算气派，但是走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一边是江南园林，一边是人们在买菜，这反差呀有点大。
2: 2023年，农夫刘先生在河南开了第一家店，至今已开出17家门店，每家店就像一场主题展，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高颜值场景留住了目光，实打实的低价生鲜留住客流。农夫刘先生郑州二期区运营经理蔡淑平：
5: 每天我们是有农户专门配送到咱们这个各个门店，还有其次我们是从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购买一些采购一些商品，集体送到各个门店，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可能就低于同行的这10%到20%。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把钱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那华玉百家就把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郑州马赛工业园区华玉百家藏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中央厨房，能生产各类食品300多种，每天根据门店订单集中生产，再对26家门店进行配送。华玉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6: 那我们24年布局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民生商品品质，我们要自己可以把控，我们把口味统一化，每个企业口味都不一样。你真正研发出来，真正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口味的，那就看你的研发能力。
2: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这家超市迎来了它的晚高峰。陶小胖2021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2家门店，甚至已经走出河南。真正让它快速崛起的是自成一派的打法，自有品牌的商品种类超过800个，销售占比在25%到30%之间，已经成为其利润的核心支柱。陶小胖超市消费者：
7: 然后产品还有熟食也是最多的，然后可供人家选择的也是最好的。我点的菜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双手给的，然后就是挺尊重顾客的。
2: 陶小胖运营主管冯雪峰：
8: 自有商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从源头开始去把控这个商品的本身的质量，甚至我举个例子，那我要去做一款酱油，那我从源头的黄豆它的生产它的这种种子我都开始去把控了。
3: 三家超市，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玉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 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继续来听报道。
2: 河南拥有超10000公里的高速路网、米字型高铁以及覆盖40多个国家的国际物流网络，这是河南商超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而作为中原粮仓和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强大的供应链则给商超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性价比优势，也为差异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宇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6: 其实通过我们工厂，我们去集中研发，研发能力强的话，这一部分商品就是未来你的做超市或零售板块的一个护城河，就我们这种差异化护城河壁垒，你很难去超越的。
2: 便捷的交通物流，运得来新鲜，强大的供应链稳得住后方，而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则赢得了人心。庞东来超市顾客：
9: 细节很好，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包括你要去问他们什么东西，员工都很热情去接待你，去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耐心。
2: 庞东来把服务做到极致，把商品质量抓到极致，成为全国零售的标杆，也深深影响着河南的商超。善良、真诚与实在构成了河南超市业独特的商业底色。陶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8: 就商品它不是我们的，商品最终它是顾客的，我们是在替顾客保存商品。比如说我要盘点，我们是要细心的、轻轻的把它拿下了。
2: 学习标杆的理念内核，但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进行差异化的探索，创造出更多新业态。河南商超正从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升级体验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体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10: 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2: 今年庞东来和山姆将进驻郑州，郑东新区以 CBD 为中心，6公里范围内已经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宇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平均每0.4公里就有一家大型超市，密度超过北京、上海的核心商圈，放在任何城市都是死亡密度，但在郑州却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生态，让这场商战从你死我活变成了各美其美。华宇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6: 可能在十几年前，我们超市之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价格，那现在演化了，现在我们这个有更好的商品，产品的质量和产品是不是安全啊？从这方面我们相互学习啊，相互比对或者相互促进。
2: 政策活水浇灌万木生长，

0: 2026年初，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郑州新乡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建设，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与此同时，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政策与市场的双向奔赴，让河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FM95.5，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火热进行，多所高校释放扩招利好信号。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高考生成主力军。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为帮助广大考生科学选报高考志愿，搭建高校与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活动于6月26号启动。活动持续至6月28号，通过线下面对面加线上零距离的方式，为全省考生提供免费权威的招考服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安排，6月26号至27号现场咨询活动分别在中原科技学院和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举行。其中，中原科技学院会场主要面向本科提前批及普通本科批院校代号6130之前的高校，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会场则主要接待6130之后的本科院校及高职专科院校。6月26号至28号，6月26号至28号网上咨询活动同步开展，考生可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或关注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点击微资讯进入高考咨询活动进行注册登录，与高校招办老师在线互动。特别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省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活动是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服务性、公益性活动，不收取高校、考生和家长任何费用。记者在现场采访中了解到，2026年高校继续执行扩大招生规模、优化专业结构的方针，多所高校对河南生源关注度持续提升。针对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专家建议，由于每年试题难度不同，绝对分数参考价值有限，考生一定要对照一分一段表，重点参考自己在全省的排名位次来选择学校。同时建议采用冲文保的梯度策略，合理搭配院校专业组志愿，并尽量选择服从专业调剂，以降低退档风险。
0: 在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刚走下考场的学生成了训练场上的主力。请听报道。
2: 高考结束了，有3个多月长假，趁现在把驾照考下来，以后大学实习啊、旅游啊什么都用得上。
3: 在安阳市北关区一家驾校，学生吴梦怡刚报完名就准备回家备考科目一。
4: 放了暑假，趁这个空闲时间可以准备一下。今天刚报名完，现在要赶快回家准备一下科一的理论知识，准备科一的考试，争取这个暑假把驾驶证拿到手里。
3: 安阳市某驾校负责人王振兴介绍，每年6月下旬至7、8月份都是驾考报名的高峰期。
5: 平时一天大概咨询的有20个，这段时间每天就是翻了好几本。报名学员里边主要是高考罢了应届毕业生，按照往年的经验，真正高峰期在7月份以后。
3: 王振兴说，为妥善应对暑期学车人流，驾校通过拉长练车时段、增加教学人手等配套服务，让学生们练车更舒心，备考更顺畅。
5: 为了应对这个高峰，我们所有教练增加时间的点，从早起5点开始到晚上9点都可以练车。前期对教练员做了安全和技能的培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派专业教练，确保每个学员都能练到车，都能拿到证。
3: 为提升训练效率，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暴晒，部分驾校引入 AI 智能驾培模拟设备，通过室内模拟加场地实操相结合的模式，优化教学流程。周口市郸城县一家驾校教练徐其广介绍，
6: 现在室内熟悉各个项目的基础操作，系统会实时语音提示点位，纠正离合控制的问题，哪个动作练不好就可以反复打磨，不用盯着大太阳在场地里等着。

0: 熟练了再到场地上抠细节，这样既省时间，训练效果也更扎实。
1: 此外，还有驾校推出专属通道加定制化教学组合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一对一精准教学。许昌市一家驾校负责人张彦忠介绍，高考生报名后可优先排课，优先约考。
2: 对于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将开展绿色通道预约训练一对一，保证在假期中能取代家政。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解决群众办事排队久、耗时长的痛点问题，近日，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精准聚焦社保医保高频检疫业务，创新服务模式，开设社保医保检视快办窗口，通过业务整合、分类分流、专窗专办，让高频小事快速办、极检事及时办，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4: 在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医保办理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王先生在备齐资料后，很快就在窗口前办完了职工参保登记业务，高效的办理速度也让他连连为郑东新区贴心的政务服务点赞。
5: 以前不太了解，这次来觉得挺快的，挺方便，这医保和社保在一起同时都办了，比较方便，不用再跑两个地方。
4: 据了解，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实行社保医保业务分类分流办理模式，细化前端导办分流流程，群众从咨询取号环节开始，由导办人员现场对业务材料进行核验分类取号，符合检视快办办理业务的群众可直接领取专窗号码，直达快办窗口办理。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魏兰娇：
6: 对流程清晰、材料简单的高频检疫事项集中整合，梳理出灵活就业人员和职工参保人员的参保补收、续保中断，还有参保信息查询打印等17项检疫高频事项，全部纳入了检视快办的服务清单。针对以上事项，群众来了之后，只要材料齐全，就可以直接取号到检视快办窗口办理。
4: 同时，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将社保医保快办事项与常规复杂业务科学分区分窗办理，实现快事常规事分类隔离，资源互不抢占，通过专属窗口专人值守、专项业务集中办理的方式，破解以往检疫业务与复杂业务混杂办理、排队拥堵、耗时不均的难题，办事效率实现大幅提升。魏兰娇：
6: 下一步呢，郑东新区将持续立足企业群众的一个办事需求，然后不断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举措，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舒心。
7: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千里同心，86名河南律师接力献血挽救宁夏同行，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落户郑州。
3: 日前，河南和宁夏之间的生命接力在网络上获赞无数。五天，近3万毫升鲜血，河南86名律师用大爱为一位宁夏患者筑起生命防线。请听报道。
7: 5月19号，38岁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海涛在前往河南驻马店办理业务途中，突发心脏主动脉夹层破裂，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河南省胸科医院实施手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七病区主治医师郭大雷：
8: 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这个心脏大动脉破裂。这个心脏大动脉它是给咱全身供血的，是我们心血管外科呀，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重的一种急症。
7: 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吕海涛暂时保住了性命。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术后并发症导致他毛细血管广泛破裂，持续性大出血，急需输血。医院血源库存紧张，得知消息后，河南省律协、郑州市律协立即发出献血倡议。当晚，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鹤、李杰、张朝辉率先献血1200毫升。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林鹤：
9: 生命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可言，换做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我相信所有参加献血的同仁同事都是这样的心态。
7: 有人就近寻找献血点，有人直接赶到河南省胸科医院献血，也有人通过小程序实名预约定向献血。 一代代热血从四面八方汇聚，从发起倡议仅五天时间，郑州共有86名律师正向为吕海涛定向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达 29,000

0: 2850毫升。吕海涛妻子牛金凤，
1: 就是打电话的，还是通过微信的，因为当天晚上发出倡议书的时候是其实是晚上11点多了，大家都纷纷开车来，有的在外地的也给我打电话说，我出差回来我就立马到过去献血。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真的，他们这个义举真的太震撼我了，我也很真的很感动。
0: 5月22号，银川市律师协会向郑州市律师协会发来感谢信，字里行间是跨越千里的由衷谢意。仅仅两天后，在86位同行热血托举之下，吕海涛终于脱离危险，如今已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生命体征平稳。郑州市律师协会会长赵虎林，
2: 通过这一事件，能够看出来，我们郑州律师是一群有爱心、有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一支队伍。我们会继续关注吕海涛律师的病情，为他提供后续的服务。
3: 编辑点评：生命接力的故事为何全网刷屏？一场跨越两地的生命接力收获全网点赞，根源在于这份善意纯粹又珍贵。86名河南律师为病危同行5天捐献近3万毫升热血，没有造势营销，只有挽救陌生异地同行。这份跨越地域、不分你我的守望相助，直击人心。在河南，生命接力的故事从来不是孤立，而是随处可见、代代延续的凡人善举。这般纯粹大爱，自然收获全网由衷称赞。
0: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值天牛成虫高发活跃期，为有效遏制蛀干害虫蔓延，守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连日来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害虫，全力保障城区绿植健康生长。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台记者申丹报道。
4: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坏树上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这样的一个防治药物。
5: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除虫，全力消除树木蛀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4: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这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汁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5: 天牛是城市绿化主要蛀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蛀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6: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6到8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5: 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园林技术科副科长陈小磊表示，这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8月底，坚持成虫捕杀为核心、人工治理为根本的防治思路，聚焦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对国槐、红叶李、海棠等易受侵害树种开展拉网式排查。
7: 下一步将紧扣虫害生长繁育规律，常态化开展园林绿化巡查养护工作，同步面向群众普及防虫科普知识，持续巩固蛀干害虫治理成效，全面提升全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养水平。
3: 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郑州高新区与中科粉研河南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中科粉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该区。该基地是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将为河南在全球独具优势的超硬材料产业链布上关键的一环。
0: 6月28号，河南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

0: 以关键技术研究发布和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项目精准瞄准文保领域痛点堵点，将对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1: 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河南省社保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整合了21项社保线上申报业务和27项社保信息查询及电子单据打印服务，同时搭载7x24小时全天候智能客服系统，覆盖养老、失业、工伤等各类业务场景。
0: 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悉，7月1号起，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同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同步上调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和北部、周口北部、南阳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局部8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西部、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瓦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 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1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临济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12: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临济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传承这个临济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临济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临济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13: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1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临济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临济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4: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临济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临济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临济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3年。
15: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

0: 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临济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1: 我作为临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临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临济路小学也是我们的临济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临济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临济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临济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临济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临济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临济路街，并建立临济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临济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临济路社区。自此，临济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临济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临济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丽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临济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0: 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0: 掌握活路，随便人干掉路，
1: 就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相信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我见过四月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悲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1: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2: 是。
1: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1: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1: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气，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0: 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成服，太君和君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1: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0: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1: 哎呀，这
0: 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2: 二七，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0: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2: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喜。
0: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2: 去。哎，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的有一丝，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

0: 骏马，
1: 美帅，
0: 元

0: 出入学校。
1: 哎呀，
2: 节哀为子，愚昧保重要紧。

下军报小万通。

慢慢慢呐、啊，有话要对千岁明，元帅也是咱心痛，理应当在此收收令。

0: 郡主。
1: 小鸟寻一个山中，咱要守灵，

0: 生。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上。
1: 太君，
0: 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进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居家回本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2: 杨红
0: 在。

0: 只诡计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林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心也就是了。
0: 啊，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胜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请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绪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听啊。

0: 头领袖元辉边疆，哎，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1: 千岁。

0: 不错。
1: 太君主赶报，
0: 庄里观象眼里无泪，可就是

0: 板凳，可不敢哼出声，用手拉他寒冬，这里和柴君过用脚蹬啊蹬蹬了好几蹬啊，千岁呀，难道说啊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
1: 我
0: 啊啊啊啊啊啊
1: 我觉着这游戏不对头啊，
0: 是太君平时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般长情，开口骂之情长老会何懂，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亏生啊
1: 啊
0: 啊
1: 是游戏奇怪呀。

0: 错，不错，不错呀。
1: 想想静看看金如梦初心，他或许是有一把咱们走走走在远长

空啊。

0: 千岁，
1: 如今是话一说明，势力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2: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近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
0: 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2: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在此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简直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清泉水永长，清泉挂永长，泉水牵挂。他们睡着了，公主要我好好地看守他们，他们睡着了，哎，到时了我的

天平，飞软之下能不能我恨不能恨不能一步跨到花园中。吊玩笑你就走呗，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披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去到老天大明里，你个老子死的。我呀还是不穿这一身没气的衣裳。

慢了又怕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生病，我着急

听众朋友，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寇准碑帖当中最出名的可能也就是这段戏了，君主在前边跑，寇准在后面追，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段家喻户晓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敢留行啊。
1: 我好比中共军出西

高岗有势。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可气杆碰的这么疼。哎呦，咦。

厅在后边有脚步声，和谁的通通跳，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接着浪浪接着浪。哎呀，你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真有什么说出？一团白呀、啊！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寻着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嗯，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嗯，

0: 一回呀，我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作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啦。
1: 哎呀，罢了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

0: 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5: 魏王曹丕，免南被北称帝了。这叫以为其父曹操之遗愿呢。曹操活着的时候，不是自己就想当个周文王吗？好几十年他满有这个心思想称帝，但是当时诸侯割据，没那条件，曹操只得呢把这个地位呢就让给他儿子做了。现在曹丕真的当了皇上了。曹丕这个当皇上是水到渠成啊，是他父亲曹操给他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所以他很顺顺当当的继了魏王之后就称了帝了。曹丕这一称帝好不红火呀，他首先是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追尊他的父亲呢这个谥号啊，就是太祖武皇帝。然后呢迁都到洛阳，不愿意在许昌这儿了。那么到洛阳就这么就去了，洛阳得大兴土木啊，修盖皇宫。他紧着这么一折腾，您想想那探报能不知道吗？首先探报报进了西蜀，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刘家的天下完了，他能不哭吗？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了。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啊，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啊，汉中王刘备就传令，传令文武百官呢、啊，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啊、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啊，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啊、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

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儿啊。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您是刘家的人呢，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刘备听到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啊，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到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啊、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面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劝。见了刘备十万里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主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您就称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悯皇帝血恨，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则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了，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儿，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这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
红光满面的。

不像有病的样儿。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目今曹丕篡位，汉嗣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进三矣。您呐，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嘿，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魏来攻，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吗？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曹丕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怎么说，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样，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啦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座至中杨洪、一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公、光禄卿黄权、祭酒合宗、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某、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

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10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4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啊！大礼已毕，就改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列位爱卿，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啊、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备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备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啊、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士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得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啊、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地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呢、啊、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
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匈奴呀。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可现在刘备呢，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请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想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十里，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
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浪。

0: 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见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您说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吧。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儿。通过什么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少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了，原来不是豹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灰，满面黑灰色，这人不像样子了。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喝着酒，他首先就问我说：“先生，啊，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哎呦，这使臣就怕三将军提这档子事儿，这叫我怎么说呢？说瞎话？不会说瞎话，说实话。他要火了怎么办呢？使臣想了想，火了也得说实话呀。他就把这全部经过都说了。张飞听完之后怒吼一声，拔剑而起，咔嚓一下，一剑把桌子就给劈两半了。他伸手拉起使臣，走，随我去成都面见陛下，我愿讨令做先锋，是兵发。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成都的使臣拿着诏书来到阆中见张飞，宣读诏书啊。是刘备呀，加封张飞、张翼德。张飞款待使臣，喝着酒，三将军就问他，说是我二哥死了，我大。

大兄长刘备说没说报仇的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不说实话不好，说了实话呀，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那也得实话实说呀。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说是陛下呀，怎么哭这位二军侯，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随后啊称帝，马上就设朝，要发兵奔东吴。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而不是江东的孙权，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张飞呀，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呀，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他每天亲自到教军场是操练人马，做好发吴的准备工作。哎呦，把文武群臣呐、给急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跟丞相商量，说您呐，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主公这样一个情绪，领人马发江东，不会取得什么胜利，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诸葛亮一听，皱起眉头了。我不是没劝，劝了千百次，可是陛下听不进。这么着吧，我和诸公一起去劝。哦，又来了，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呢？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
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

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蹦蹦蹦，以头触地呀、啊！呵，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呐。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哎呀，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了。三弟呀、啊、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你我兄弟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跟你还不同啊，我只是难过、悲伤、落泪而已。你呀，喝完酒就哭，哭完了你就打人呢。鞭打士卒之后，你还把这些被打的人留在身边使用，岂不是取祸之道？你打的就不对，打完了之后，你还照样用人家，这些军校能不记恨你吗？三弟，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张飞这么一听，啊、哦，陛下，不必过多嘱咐，已得记下了啊！您甭多说了，我记住了。现在呀、啊，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我呀，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立刻把所有的将校都聚集在一起。张飞看了看大伙儿，两边众将一看张飞，这模样太吓人了，怎么三将军瘦成这样了？那俩眼珠子瞪得跟钢铃似的，现在这脸上没别的了，光显这俩眼睛和那部胡子了，尤其好多日子也没理那发，也没刮那脸了。哎呦，这胡子长得跟乱薅草一样，简直是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蔫松了。大伙笑也不敢笑，瞅着有点发瘆。张飞端性了端性，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封

0: 为发无正印先锋官，大家要做好准备啊。说到这会儿，他喊了一声范江张达听令，
1: 有，在。
0: 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咱们是挂孝发无。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散帐了。众将全撤下去了，张飞到后帐饮酒了，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的噩耗，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闷酒浇愁，越喝越愁，越喝这火越大。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张飞喝酒去了，众将全走了，您再看那范江张达愣在那儿了，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与其说愣在那儿啊，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这俩傻了，瞅着眼前这支令箭，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那不出来。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哪儿找那么多布去？这是多少万人马呀？何况几万副盔甲，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那得用时间呢。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谁敢言声？哪个要敢吭个气儿，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范江张达想了想，咱别在这儿愣着了，毛腰拾起令箭，回到自己的大帐，可把这俩给愁坏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也一二百号呢，都坐在大帐里。范江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大伙儿一听，这是够急的呀，啊，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要给关羽将军报仇，复夺荆州，这是个大事啊。可这事情再大，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我说范将军，啊，张军侯说多少钱？三天呢？三天啊，嗨，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啊，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什么什么？范江把眼睛一瞪，这起哄，这是军令。是啊，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甭说三天呢，仨月能差不多。您想想，那兵登邦邦登邦的，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既然军令已下，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大伙儿一听，那就打吧。打可是打呀，我说二位将军，您得给我们添人呐，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帮着帮着。嗨，范江张达一听，那算什么呀，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帮的还不行吗？干脆吧，这么说得了，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厕所甭去，连哈气剃饭咱们都别打，怎么样？那咱们就开干。开干也不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跑作坊干嘛呀？您得弄白布去，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让他们连夜织。哎，那都好说，咱们先打盔甲。对，被范江张达给忙的呀，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叮叮叮啊，当当当，呵，这一通忙啊，忙了个旗开甲一开，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我说二位啊，您看见了没有，范江张达呀，腮也瘪了，眼也抠了，我们看什么呀？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现在啊，按着军侯

到时候您交不上去，那可是抗令不遵，您这可就要搬家了。这军将没好意思说，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这俩这气，还有你提这醒啊！我知道这要搬家，那怎么办呢？先去说一声得了。对，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跪倒在张飞的面前：“军侯，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给了我们三天线，我们制作到如今呢，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盔甲呀，打的还不够五分之一呢，这日子太短了，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这俩人话刚说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把二将吓得一哆嗦。张飞火了，狠狠一拍这虎胆呐，嘟，两个匹夫，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我在这儿怎么样？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我才给你们三天线，这日子可够长的了。好啊，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吩咐一声来呀，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这俩也不求情了，一声没言语。范江、张达一想，斩了，斩了，斩了吧，别活受这份罪了。谁有能耐呀、啊？谁接这差事？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刚把这俩推出大帐，众武将都知道了。哎呦，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张飞这么一看，这么多人说情，哎呀，列位将军。你们不知道，范江、张达诚心偷懒，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绝不能讲其饶恕，死罪免去呀、啊，活罪也难饶啊！给我捆绑起来打，各抽了五十鞭子，把范江、张达呀给打得鼻口窜血。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这两个人回到大帐，心里甭提多难过了。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造不出来，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把我们打成这样，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三天那就是明儿个，交得出来吗？根本交不出来，看来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张达一说这句话，范江眼珠一转，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张将军，啊，我看这样吧，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啊！把张达吓得一激灵，眼都直了。什么？杀张飞？他往左右看看，万幸啊，大帐里一人没有。我说范将军，那哪行啊？咱俩呀，咱二十也杀不了张飞，咱哪打得过他呀？你这想哪儿去了？范江这么一听，张将军。我看就得这么办，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天要助我呢，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如果他喝不醉，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嗯，张达点了点头，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我问你，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干脆投孙权去。就算他喝醉了，咱们能接近他吗？怎么呢？咱们带着刀，进不了他的寝帐啊。人家张飞身边有亲军护卫，黑天半夜的，你带着刀去见军侯，就那么把你放进去？对。

跟你提的对。哎呀，这可怎么办？范江、张达这俩急的，在大帐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儿。有了，你有什么主意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诈称啊，向张飞密报军情，关于制造白盔、白甲、白旗的事儿，咱们就能进去。我没跟你说吗？进去咱们带不了刀，带不了刀不要紧呐，咱不会带把剪子吗？找一个大号的剪子，把它磨得飞霜快，照旧能够刺死人呐。嗯，是个办法，就这么定了。俩人把牙一咬，心一横啊。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磨了个飞霜快。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这俩由大帐里出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怎么了？我说张将军，咱俩这么多哆嗦的可不行啊，这不无私有假，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跟真事儿一样，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要不然呢、啊、等于给人送信儿，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你这话说的对，不过有一样，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嗨，你想想吧，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咱俩这脑袋不是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也对，张达、范江二贼呀、啊，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咬紧了牙关，由大帐里出来，抬头这么一看，月色朦胧。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啊。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就看这招齐了。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进去。这俩人说，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可告诉你，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你可要担当责任。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你看见了没有？这些武士一听也吓了一跳。对呀，谁不知道张飞这脾气啊？那你们这么五更半夜进去不行，我们得搜搜你们。这俩一听，搜吧。他们把这白布往这儿这么一放，把手就张起来。武士过来一搜，身上什么也没带着。你们这是什么呀？这是做白旗的布，我们得问问军侯这布行不行，脚多的尺寸，不请教他要做错了呢，他不得杀了我们。几个武士点了点头，这话说的也有理。那你们二位去吧，可有样，快点啊，别打扰军侯休息。那我们知道。范江心里头不住的祷告，真是苍天睁眼呐，没打开这白布看，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因为这剪子个儿太大了。俩人悄悄就溜进来，溜到这大帐口这儿，一看大帐的里边啊，灯挺亮。范江一使眼色，让张达先进去。张达没动窝，怎么我进去？我不进去，还是你来吧。俩人互相在这儿推让了一会儿，范江一想，这哪能在这儿耽误工夫啊？你推我让的，回头他在里边弹错一声，一问可就麻烦了。进去吧。范江把眼睛一瞪，狠了狠心，一挑帐帘，俩人就进来了。进到这帐子里边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呦，这俩呀吓得都差点咽了气。怎么呢？只见张飞在床上边这儿躺着呢，是半躺半卧，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可有一样，
酒虽然是喝了，张飞躺在那床上，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看样子正生气呢，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这不把范江张大吓死啊，魂儿都没了。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才把这口气缓上来。范江推了张达一把，什么意思呢？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意思你听听。张飞是没睡吗？可怎么鼾声如雷呢？像拉风箱一样，说明是睡了。这范江张达不知道，感情三将军张飞呀，有这么个毛病，他睁着眼睡觉。那谁知道啊，他睡觉跟醒着一样，你说不把这俩吓死吗？张达点点头，对呀，我也听见，只打呼噜说。

0: 要被共产党所迷惑。
1: 共产党迷惑我副座椅坐上了，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贾先生私心太重了，却不顾国家民族，国民政府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我还跟你回去做个甚？现在不只是北平、绥远、缺国都要解放了，才是历史的必然呀。
0: 看样子你是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1: 没错，咱也是历史的必然呀。
0: 那好，我们虽说政见不同，但毕竟是老战友了。我身体不好，打算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你不会不同意吧？
1: 人各有志，现在宅里的情况很复杂，你还是离开为好啊。
0: 为什么？
1: 你的矮缺我无法保障。
0: 没关系，住在你这里最安全了。没办法，傅作义只好同意徐永昌住下来。徐永昌不走对绥远和平起义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多。有一天，傅作义把董其武和邓宝山叫到了办公室。
1: 我觉得绥远起义不能再拖了，应该争取在缺国第一届政协开幕之前通电起义。
0: 我们发通电没有问题，只是徐永昌还没有走，我担心他对我们的行动会有影响。
1: 这个人脸皮很厚，那天我跟他谈明了，可是他仍然不想离开这里。宝山，近日他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0: 徐永昌说身体不好，基本没有出去活动。
1: 你们得设法劝他走，这个人与我们政界不通，留下来必有后患呀。
0: 于是三个人就在一起研究好劝徐永昌离开的方案，然后由邓宝昌具体去落实。那天下午，邓宝山走进了徐永昌的住所。
1: 哈哈哈哈哈！徐兄近来身体怎么样了？
0: 哦，好一点了。
1: 那就请你不要走了。
0: 你这是？
1: 没其他的意思。副司令想请你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泽东。
0: 徐永昌心里明白呀，这是傅作义下的逐客令。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大事了，我还是回广州去好。
1: 你还是不要走了？
0: 我这次来是说服你们的，但没有成功，还是回去复命为好。你可以转告副司令，咱们后会有期。
2: 蒋介石绞尽脑汁，又派徐永昌当说客。绥远守军将领一问共产党说话是否算数，傅作义耐心做思想工作，绥远是否能够和平起义？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9月19号上午，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的大厅里，董其武正在这里主持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参加签字的有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知名人士，共38人。只有董其武之下的

0: 第二号军队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此人虽说是傅作义的老部下，但是在特务分子的恐吓下，他躲进医院里去观望局势。他对起义有非常多的顾虑，态度不很坚定。傅作义只好亲自来到医院做他的工作。
1: 兰峰，身体好点了没有啊？针对我们这次和平起义，你是咋想了？过去我们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突然又跟硬着走，我是想不通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是我们得认清形势呀。
2: 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
1: 事实也证明走和平之路是对的。我是担心自己的前景啊。那我们部队出路在哪里？这是总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呀，我不能不考虑呀。
2: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经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的岁月部队不改别，人员不解散，起义前是省级别，起义后仍然是省级别。共产党血花能算数吗？难道说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个保证了？
0: 话谈到这儿，孙兰峰不再说话了，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看。
1: 兰峰啊，现在董其武他们在起义通电上都签字了，唯独你没有签。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的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去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呀，我要告诉你，这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呀。
0: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他流着眼泪看着傅作义。
1: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0: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通电首先庄严地向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通电最后表示，我们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地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做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的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及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3: 毛泽东和朱德接到这份通电后非常高兴，于第二天就给他们发了复电。董其武将军及其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9月19号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 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毛泽东、朱德，1949年9月20号。
0: 就在董其武等人传阅这份电报的同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回电也来了。孙兰峰拿着电报非常高兴，
2: 看样子我们跟随福司令的路是走对了。
0: 当初你还有顾虑，现在没有了吧？
2: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0: 万秋，中共中央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特意点名要让你和邓宝山随傅先生一起进北平开会，这是大喜事啊，我先祝贺你。
2: 什么？这是真的吗？
0: 通知都来了。
2: 我前一阶段因此没有跟上，对不起共产党啊。
0: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都要共同为建设新绥远出力了，共产党不计前嫌呐。1949年9月22号，傅作义带领邓宝山和孙兰峰来到了北平。这次北平之行不但使孙兰峰消除了过去的疑虑，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提前接见了他们。
2: 孙将军成了我们的等职，这次特意邀请参加政协会议，工商贵士，我们是一家人喽。感谢主席的厚爱呀。
0: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欢迎宴会上，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从人群中找到孙兰峰。
2: 今天特别欢迎你，来，我们两国干一杯。
0: 孙兰峰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了，他满含热泪地举起酒杯，脖子一扬就喝干了。后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把孙兰峰和傅作义等人请到家里举行了家宴。
2: 我知道傅将军不善于饮酒啊，但是孙将军能喝几杯，来，咱俩干几杯嘛。
0: 说着，周恩来亲自给孙兰峰斟上了酒。
2: 这瓶酒啊，可是有来历的呀。
0: 坐在一旁的傅作义接过了酒瓶。
2: 周副主席，这瓶药酒是上等品啊，傅先生的眼力不错嘛。这瓶酒啊，是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啊珍藏了多年，把它转赠给了我。傅先生，今天一定要来一杯哦。这么珍贵的酒是要品一杯的，感谢周副主席。
0: 这时孙兰峰激动地端起了酒杯。
2: 这酒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受之有愧呀。兰峰啊，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嘛，来，咱们两个多干几杯嘛。
0: 绥远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央立即对绥远的军政干部下达了任职命令。傅作义作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和孙兰峰为副主席，同时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任命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绥远虽然和平起义了，但因为刘万春等人的破坏，和平改编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毛泽东又将傅作义和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叫到中南海来研究政策，会谈的气氛非常的轻松融洽。毛泽东先点燃了香烟，用漫谈式的方法 开始了谈话。
2: 现在你们郭威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这么多军队起义了，成分又很复杂，要改造好也不简单嘛。你们要掌握好政策，要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军人没有顾虑才行啊。主席，不知道你对我们岁月部队的改造还有什么指示了？关于绥阳部队的团结改造方针和工作的步骤，还是照你提的那四个原则三个步骤来办，镇阳完全支持你们。工作要有步骤的进行，做出更大的成绩给全国人民来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朋友了，主要是你们要搞好团结。这个请主席放心，聂司令、波政委平易近人，我们团结在一起是没有上问题的。合作以后也要顾及到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与斗争的。一年办到算好，否则就两年。没有战争了，改造问题不能要求太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嘞。先做思想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总之要有步骤地达到目的。
0: 这时聂荣臻接过了毛主席的话。主席说得对，时间放慢一点是对的，我们支持傅将军的工作。
2: 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了建设新绥阳而奋斗，这就是党镇阳对你们的要求啊。
0: 薄一波也表了态。我与傅将军交换过意见，军队现有体制不整编，我们的政治工作不好做呀。
2: 嗯，军队现在还是暂时不要变动，等条件成熟了再按我们解放军的制度整编，此时不能着急，要在党内特别地讲清楚。蒋介石搞了20多年没有弄好，我们能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0: 这时薄一波接过了毛泽东递过来的烟，他先帮毛泽东点上，自己也吸了一口。主席，我们打算组织一些生产活动，这样有利于做思想工作。
2: 很好很好，组织生产活动有意义，但是干部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哦。劳动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暂时看到干部也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了，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嘛。凡是愿意或可能争取跟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地帮助争取团结多数，让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是有好处的，思想能进步，生活能够改善，还有保障。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算工作失败了。过去才走了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总之要做好事，他们就会欢迎的。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嘞，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哎。
0: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2: 岁月，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现在的形势很好，全国就要解放了，绥阳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得等吉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感到与我们合作确实有好处。你们去了还是相互观察时期，要说话兑现，不能偏人呐。我们共产党去了，如果说的与做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这样，傅先生也会失心，一切工作就难做了。你们要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做了。
0: 事实证明，中央对绥阳工作的指示是英明的， 这支成分复杂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改造后进步很快，在后来

0: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这个部队请求参战，被中央军委批准后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由起义将领董其武任司令，奔向了新的战场。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4: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5: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4: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6: 哎，小鬼！
7: 喂，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6: 在哪儿？不许动！
8: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5: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8: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5: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8: 嗯，滚开！
9: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4: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9: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4: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路！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4: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5: 同志们，
6: 冲啊！向敌人
7: 猛冲！
8: 同志们，拿起刀往前冲啊！
9: 枪，我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
1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1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14: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的军事集团已面临着全面覆灭的残酷现实，唯一能与人民解放军拼一下的也只有山西王阎锡山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要想全歼山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说人民解放军已攻克了临汾，但要想攻打太原，还需继续清扫道路，晋中决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1948年夏天的西柏坡，在一间很平凡的农家小屋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正在研究调整华北作战部队编制的大事。 尽管风不停地从门外往里边吹来，但屋里还是很闷热。朱老总手持着一把芭蕉扇，很有节奏地在眼前扇动着。毛泽东望着他，
5: 现在陕西境内的国民党部队已经被我们赶得抱头鼠窜，向前等之已在那里杀出威风来了，势头吸引我们得调整一下作战的方针。朱老总意下如何啊？
6: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阎锡山此人也不好惹，在我解放大军向前推进之时，他势必死守太原，与我军决一死战。
5: 我军现在应该尽快地补上荆州，争取在那里打一个漂亮的仗，再灭一下阎锡山的威风，为太原决战铺平通道。阎锡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啊？
7: 不大可能啊。据北平的傅作义讲，阎锡山对他曾经说过，我一生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这一次不想再嫁了，你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
6: 那就好，让他的五台老乡向前同志与他较量一下子。
14: 这时毛泽东低头喝了一口茶，然后将夹在手中的烟放在嘴上吸了两口。
5: 我建议将金及鲁豫或金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先金及鲁豫军区撤销，需向前等级的部队组成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他担任司令员兼侦卫，副司令员可由周士第来担任。
6: 我同意，参谋长还是由陈满元同志担任为好，不知恩来同志和邵奇同志有啥子意见？
14: 听到朱德的问话，刘少奇开了口：“
5: 调整编制我没有意见，但这个部队以后要打硬仗，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松。”
6: 邵奇的建议很好，恩来等之，你说说吧。
7: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要选年轻一点的同志来作为好。我建议啊，让胡耀邦同志来担任政治部的主任。
5: 这个小胡不错，银是很活跃的，政治性很强，还会打仗，让他当这个主任是合适的。
14: 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编制序列。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参谋长张祖亮，辖22旅、23旅、24旅共9个团。第13纵队政治委员徐子龙，副司令员鲁瑞林，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37旅、38旅、39旅共9个团。此外，归徐向前统一指挥的还有军区炮兵第一旅、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太行北岳军区部队，总计共有47个团，6万余人。编制序列确定之后，朱老总开了口：“
6: 阎锡山的兵力部署，除了大同有一个师外，盘踞在太原及晋中地区的有3个集团军、3个纵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
5: 总共有多少兵力啊？
6: 大约有13万多人。
5: 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一点兵力已处在我军四面的包围之下，从战略上来看，已处于劣势地位了。
6: 可不能小看他呀，如果从现在的兵力来看，阎锡山是比不了徐向前兵团的，但是他那点残余部队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武器装备也不错。
14: 这时周恩来接过了他的话：“
7: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分析啊，敌我双方各有相对的优势，胜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才能定夺啊。
5: 不大量地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不行，要让徐向前等之放开手脚，狠狠地教训他的藤下，争取在3个月之内完成解放陕西的任务。
6: 主席，采取强攻不是上策， 在太原战役开始之前，应该采取分割的战略，力争在晋中先行歼灭他的一两个师，这样阎锡山一定会将重兵拉回太原，此时再与他决战才是时机。
5: 对，到那时如果我军的兵力不够，可以将杨得志的兵团再调上去，这个人打硬仗是出了名的。
14: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传到了徐向前的手上，这时阎锡山也做好了战略反攻准备。六月的山西显得更加的骚动不安，晋中平原的景色十分壮观，极目望去，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一片丰收在望的美好景象。可是细心的人们都会发觉，在这丰收的势头之下，蕴藏着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国共两军在不停地调动着军队，两军大战即将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拉开帷幕，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去思考战争这个问题，因为战争与他们的生存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知道，自己将成为战争中的苦难者。只有与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在近三年多的战争中，他们已经从人民解放军身上看到了翻身当家作主的希望。
5: 当徐向前的部队开进晋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

0: 父亲送子参军，媳妇送郎之前的动人场面。在欢乐的锣鼓声中，胸带大红花的新郎官笔直地坐在驴背上，倒持一支枪，跟着解放大军朝前走。脸上涂了红胭脂的美丽少妇立在村口挥手送别，此情此景处处可见，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晋中人民。
1: 徐向前目睹了这种场面，他那本来已经因为长期操劳而虚弱的身体仿佛又充满了活力，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窝渐渐地湿润了。在一间土屋里，徐向前操着山西乡音与副司令员周世弟等兵团负责人在研究作战方案。
0: 山西这片土地是我的故乡，战事一起，最最苦难的还是人民。从内心讲，我是不想看到我们的战士再倒在我的乡土上，更不愿目睹被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可是打不倒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我的父老乡亲还能有好光景过吗？中央已经命令我们彻底解放山西，我已向主席打了保票，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决心呢？
1: 周世弟突然站了起来，太原必有一场决战，为了减轻日后的压力，我们应将阎锡山的主力调出来，设法在晋中一带消灭他一部分。
0: 嗯，这个方针是对的，目前我们与阎锡山的兵力相差较大，枪魂不兴，中央有这种看法。
1: 这时坐在后面的胡耀邦发问了，
2: 自从我们攻克临汾，我军的士气很高，山西人民对我们也相当支持，大规模的决战要搞，但是如果有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徐司令对晋军的情况很了解，阎锡山本人虽然很顽固，但是他的手下有没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呢？
1: 徐向前陷入了沉思，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点燃了一支烟。这时周世弟看了徐向前一眼，要是有人愿意放下武器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当然是件好事，恐怕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啊。只见徐向前把烟蒂放在了一个破茶杯里，他站起来眺望着窗外明亮的天空。
2: 是啊，晋军中的一些将领赵称寿这些人都是我过去的五台同学，但这些年他们跟阎锡山干了许多坏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很小啊。
1: 徐向前说到这儿，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他与阎锡山交往的一些事情上。
3: 毛泽东点将徐向前，徐向前、阎锡山两个老乡即将沙场相见。阎锡山叫嚣以省复国，徐向前淡然一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他和阎锡山两人同是五台人，两个村庄仅仅一河之隔。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们还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阎锡山比徐向前年长近20岁，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徐向前，从记事起，阎锡山家的高门宅院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地主阎锡山家的大院比县衙门还要气派许多，那时他家究竟是有多富是可想而知的。少年时代的阎锡山还没有后来这么坏，他的童年没有多少光环，准确的讲是充满苦涩的。他6岁的时候死了娘，他父亲整日忙于放高利贷，

0: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于是他只好在外祖母的身边过着那种缺少关爱的生活。阎锡山的残暴无情的性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后来他成事之后杀人如麻，也与他的童年很有关系。当年徐向前与阎锡山在村子里看戏的时候常常见面，因为门第的关系，他们没有正面打过交道。阎锡山的发迹史，徐向前当然清楚。身材矮小，长着一副袜刀脸的阎锡山，成年之后混进了太原，对朝廷官吏的威风之气极为羡慕，从而他萌发了要混入官场的思想。那时，清政府在山西开办了武备学堂，阎锡山便不顾父亲的反对去报了名。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是想将他栽培成一个前途无量的商人，可是他却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个职业尽管也很风光，但想出人头地是没有希望的。他考取武备学堂后，一改过去在乡间养成的恶习，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学生。三年后，他又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阎锡山回国后便在山西活动，他利用给政府办军校的机会，拉起了一伙人向清政府造反，名声渐渐远扬。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并没有把阎锡山放在眼里，可是阎锡山的造反大旗却越举越高，再加上孙中山的帮助，他这才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被委任为山西都督。后来他就在军阀混战中总揽了山西大权。
1: 相比之下，徐向前所走的路与阎锡山不同，在家乡读完私塾以后，又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毕业以后当过一段小学教员，在1924年到广州考入了黄。

0: 逝的阎锡山这才如梦初醒，深深感到找上门的徐向前不好对付了。
1: 这时大家看到徐向前从窗前走了回来，重又坐在了那张黑色的小桌旁。
0: 你们可能对阎锡山这个人还不是很清楚吧，这个人是很有心计的，先后投靠过几个主子，抗战时还与我们交过手，现在又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前几个月我们在太原外围与他较量了几次之后，这阎锡山恼羞成怒，叫嚣着要与我这个五台老乡奉陪到底。现在阎锡山正调兵遣将，将重兵集结在太原，妄图死守他的老巢。从布防的兵力来看，他的确是占有优势的，但是这阎锡山也有弱点，那就是军粮问题。可以推算，他的13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半的粮食计算，每个月需要消耗粮食580万斤。如果再加上城里老百姓的口粮，1000万斤也不够。这样庞大的粮食需求量，也正是阎锡山最头疼的地方。
1: 这时周士第接过了话头，向前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眼下正是丰收季节，阎锡山不可能坐在太原看着我们封锁他们，打的机会是有的。晋中千里平原，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的粮仓，也是阎锡山的供给基地。他深知如果晋中一时粮秣无计，10万多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境地。
0: 是这样的，现在是麦蔬季节，晋中平川丰收在望，因此阎锡山已经向全省提出了保粮、抢粮、吞粮的口号，这也正是他执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关键。他已经把33军拉到了七县太谷地区，34军及40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军及秦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又把61军置于温水地区。同时阎锡山还组成了陕击兵团，专门担任阻止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且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修筑工事，四处抓兵抢粮。
1: 这时胡耀邦一边翻看着地图，一边开了口，
0: 司令员，现在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有多少？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约近10万人。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是啊，这些兵力还都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但是他们内部不团结，士气低沉，如果真的与我们交手，还是怕我们的。
1: 这时周士第插了一句话，只要不与大兵团相遇，我们当然能击破他们。
0: 这一点阎锡山心中有数，他早有防备。说起来可笑，他还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想用运动战来对付我军的运动战。
1: 看样子这个土皇帝是想用屯粮与守的办法巩固晋中，死保太原呐。
0: 是这样的，我从一个被俘团长那里知道，阎锡山曾经对他们讲，眼目之下徐向前捡了一点便宜，吃掉我们一点兵力，但那只是过眼烟云，好景不长，只要我们通行协力，再坚守半年广进，世界格局就会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美军一定会在中国登陆，这才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时机。
1: 只见胡耀邦站起来挥起了拳头，在桌上重重地砸了一下，
0: 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们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已经将蒋介石赶得走投无路了，美国人还会再支持他？不要说半年，依我看不出3个月，山西可能就不是他阎锡山的天下了。
1: 胡耀邦说完哈哈大

0: 笑了起来，徐向前也笑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徐向前和周士第、胡耀邦等人在一起议论着眼前的战局，几个人哈哈大笑着，越谈越兴奋。这时村东头传来了几声狗叫，天气很闷热，几个小战士正在有说有笑地吃着西瓜。忽然院内响起了脚步声，是参谋长陈曼远回来了。周师弟笑着迎了过去。
6: 参谋长回来了，我们正在等你开会呢。
5: 还是我腿长啊，又赶上你们吃西瓜了。徐向前乐呵呵地拿着一块大西瓜递了过来。
6: 曼远，拔纵的情况怎么样啊？
5: 很好，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干部们都纷纷要求早打。
6: 击胜了，有的是仗打了。
5: 纵队司令王新亭希望我们北上晋中后不要搞运动战，这样会消耗兵力。

0: 大决战当然要搞，但是运动战也是不能放弃的。
1: 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
0: 是啊，但是目前条件还不是很成熟。说老实话，我们兵团人少，硬拼是不行的呀。
1: 这时徐向前坐了下来，战前准备会议再继续进行。他首先让参谋长通报了几个纵队的布防情况，然后说，
0: 我军在临汾战役之后能否迅速北上进城，减低保粮，彻底粉碎敌人的抢粮守城计划，是关系到全陕西解放进程的关键。现在我们各战区刚刚转入反攻，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明确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燕，直至攻克太原为止。
1: 周士第马上表了态，中央的决定是符合山西战场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执行。陈曼远没有明确表态。
0: 曼远啊，你是参谋长，你讲讲你的看法吧。
1: 陈曼远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查看了一会儿地图才开口，中央的决定我拥护，但我们兵团要北上进中继续追击敌人，将会遇到一定困难。其一是敌人兵力多，装备好，攻势坚固，机动力强，占优势地位。其二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相当疲劳，部队新，干部缺额大，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也是明显的弱点。其三是平原地区烧柴急缺，我们初步计划了一下，北上晋中作战，如果出动部队民工10万人，那每天光做饭烧水就至少需要耗柴30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地啊，老百姓烧柴困难得很，哪有那么多的柴火供应我们呢？周士第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0: 是啊，这些问题我们得考虑进去啊。
1: 徐向前也马上表了态，
0: 关于困难吧，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只是要求我兵团首先要在晋中减低1到2个师，然后再扩大战果。
1: 这时陈曼远合上了地图，他开了口，我担心一旦将兵力投到晋中，千里大平原对我军作战很不利，先吃掉敌1、2个师可以，再向前推进就得慎重了。
0: 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晋中战役很重要，我们应该放开手脚，大胆地研究作战方案，要尽可能地将减敌的目标定得高一点。我认为最起码得先在晋中平原吃掉阎锡山的一个军。
1: 还没有到大决战的时候，这个计划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不高，这我是反复做了考虑的，认为它很有必要。
1: 那你就再给大家讲讲你的设想吧。徐向前站了起来，年轻的作战参谋把一张1米多高的地图挂在了身后的土墙上。徐向前拿着一根光滑的细木棒指点着开了讲，
0: 晋中一带小镇较多，是太原的外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这次北上组织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来创造条件，应该尽可能地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减敌越多，解放太原便越加的顺利。根据敌人的布置来看，他们以总兵力1/5分散在晋中，抢粮运粮，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我方以6万支师北上运动作战，分2次吃掉敌人4到6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然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但是士气旺盛，能吃苦，挺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要周密，指挥要得当。另外，山区的群众经过土改，之前的积极性很高，地方党组织近20万民工之前运送粮。

0: 是弹药勺拆，问题是不大的。晋中群众对阎锡山的军队恨之入骨，也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熟，配合我军的作战。
1: 周士第马上开了口，徐司令的这个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但我担心主动出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对日后攻打太原不利。
0: 伤亡会有，但是不可能会很大。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了，我们不妨狠咬他几口，吃他几个食，这也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去啃硬骨头。
1: 谈到这里，陈曼远对这个方案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他站在那里还是没有发言。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徐向前点了将，
0: 还是请参谋长谈谈你的意见吧。
1: 好吧，我们的兵团没有打过什么大规模的运动战，半年多来不停的厮杀，战士们确实都很疲劳了。如果晋中战役战线拉得太大，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怎么办？我还是主张先打敌一到两个师。
0: 战前有陈毅，我觉得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可以帮助我们指挥员更加缜密地去判断情况，权衡利弊，定下决心。但是我认为晋中战役意义很大，非同一般，应该从全盘出发，抓住战机，按减低四到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的部署。错了，由我来负责。
1: 总指挥已经下了决心，大家就没有什么再争论的了，于是就研究通过了晋中战役的部署。第一步，以分晋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主土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继攻取敌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一步，削弱敌军实力，缩小敌战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条件。战役的重心是以求消灭敌有生力量，力争给敌致命打击。几天以后，总前委又召集各纵队指挥员，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战略部署的作战原则。这时，八纵司令员王新亭、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又提到了战前的供给困难。徐向前对他们说，
0: 这次战役当然不会像临汾战役那样的轻松，但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是有的，再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近日解放区已经掀起了残军直迁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陕西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我们兵团所属各部队要深入地进行一次战前的教育，思想认识要提高，目的要明确，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定要把士气鼓起来。根据一年多来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指战员是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的。关于大家反映的勺拆问题，可以依靠地方党组织，组织人民群众支援。
1: 从此，晋中平原又出现了大战前的忙碌景象。华北野战军所属第一兵团开始向预定地点集结，太岳、太行、吕梁等山区的庄稼汉们跟随在大部队的后面，运送各种物资，车轮滚滚向前，人流就像黄河一样朝前涌动着。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表现出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1948年6月9号，华北第一兵团以徐向前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作战命令，以晋绥26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本月13日进至太原以北，

0: 切断新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新县至太原两侧地段之麦收。以吕梁集团本月19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以太岳集团本月13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继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以晋中集团太原二分区和北岳二分区组成，由萧文九指挥，本月19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确保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以第13纵队本月19日拔掉紫红地区敌据点，而后攻坚东关地区，机动待战。以第8纵队本月19日拔掉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线，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命。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所有参战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1: 大战在即，一触即发，两军战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卫麦收刻不容缓。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此时在一个小村里，身体有些虚弱的徐向前找来了副司令周士第，向他做了战前的交代。
2: 作战命令已经下发了，事不宜迟，我得将指挥所的人员带到昌治区安营扎寨，还得麻烦你去一趟西柏坡，将我们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党中央，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指示。
0: 周士第望着徐向前疲惫不堪的面容，他的心里多少有点不安。他知道徐向前是拖着病身子在坚持工作，虽说年初的时候他曾在后方医院休养了几个月，但是因为他常年征战四方，积劳成疾，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的。司令员，你是总指挥，身体不好，请暂时不要去长治了，可以让参谋长带人先去，等我从西柏坡回来你再去前线吧。
2: 我不去怎么行啊，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了。
0: 我们打的硬仗恶仗是太远，你近几天还是不要过多的动脑为好，要不然你的头疼病犯了怎么办呢？
2: 我这头疼啊也实在太顽固了，只要一看文件就疼，等拿下太原我再去好好治疗，现在还不行啊，真是节骨眼上。
0: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前线了。
2: 我一下决心不好再改了，你还是尽快去西柏坡吧。
0: 好的，我这次去是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是先去向华北局汇报呢？
2: 华北区先去一下，他们都是我们的直接上司，要向刘少奇、波一博、聂老总、小克将我们的情况讲一下，然后再去向毛主席报告。
0: 那是否再向中央要一点援兵来呢？
2: 可以，但是要讲明晋中战役我们完全有把握取胜，日后攻打太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有减援，希望中央能够派援兵来帮我们一把。
0: 好，我一定把这个意思报告给主席。
2: 代我向主席和中央首长问好，请他们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前一段主席还写信来问我的病情，你就说没有啥问题。
0: 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主席也不会相信的。
1: 那你就看着办吧。总之啊，不能让中央对我们这次发动晋中战役有所顾虑啊。
0: 我想中央会同意我们的计划。
1: 你再向小克同志讲，我们的战士水土不服，体质下降太厉害了，医药又太紧缺，请他给想想办法。
0: 第二天清晨，周师弟走后不久，徐向前就带着兵团指挥所的参谋人员朝长治走去。他骑着一匹黑色大马往前走，尽管他的体质很不好，但仍然显得相当威武。周师弟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了晋中战役的计划。中央完全同意徐向前等人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很关注晋中战役的情况。
1: 现在阎锡山的兵力不收怎么样啊？
0: 报告主席，阎军的五个军都在同浦路灵石至新县一带防守，其中第34军、61军、33军、19军和43军的主力，一共有9个师，分布在榆次至灵石铁路沿线及太原至孝义分路一线的各城镇，准备麦收时抢粮。
1: 听说阎锡山为了对付你们，还组织了一个什么叫山脊兵团？
0: 是的，这是由步兵、炮兵混合编成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机动应援。
1: 有多少人马呀？
0: 共计13个团。
1: 看样子阎锡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的部队已经将他们围起来了，他仍然死抱着金钟不放，那就让这两个乌台老乡再较量一下吧。
0: 主席，我们的兵力现在对付阎锡山还可以，晋中决战后如果攻打太原，也许还需要兄弟部队的援助。
1: 阎锡山从他老子的手里就开始经营山西了，他不会轻易地丢手，太原必有一场硬仗，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已经考虑到了，到时会给你们派援兵的。关键是晋中的战役如果打好了，就对日后攻克太原减轻负担。向前同志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可以，就是工作时间长了头痛。
1: 可以就好，你们要多多地照顾他呀。
0: 哎，他有时工作起来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
1: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让他保重身体。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已经带着指挥所的人进驻到长治了。
1: 向前等志是一个老实人呐，他身体不好，可以留在后方，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村子指挥，不去前线也可以嘛。
0: 我们劝过他，但他还是去了。
1: 去了也好。
0: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朱德插了话。
2: 晋中一战对解放山西乃至华北都十分的重要，你们一定要发扬攻打临汾的精神，吃掉阎锡山的一个军，为攻打太原创造条件。
0: 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1: 你不是要攻打太原的援兵吗？朱老镇可以做主，有什么条件可以给他讲吗？还是请主席顶舵吧，调动兵力还是由你来做主啊。
2: 小周同志，你有啥子要求？哎，
0: 报告总司令，要求不高，向前同志讲过，最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
2: 那好，我先许个愿，只要你们消灭了晋中的敌人，我将派杨德志兵团去帮助你们解决太原。
0: 那太好了，
2: 不知主席同意不同意啊？
1: 我完全赞同啊，这个杨德志可是个很能打硬仗的人嘞。
0: 不知道主席对我们晋中战役还有什么指示？
1: 你们在这次战役中提出的包围麦收的口号很好，战前可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这是一场很严峻的斗争，你们战役的真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了敌

0: 饮才能有效地保卫买手。第一饮要强凉，就得出灯，便于你们在阴灯中消灭。现在阎锡山还有十几座县城，只要打掉他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1: 周士第离开西柏坡回到前线的时候，各纵队已经基本上进入了进攻阵地。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5: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6: 放心，一定赶出来。
5: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6: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7: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8: 你看一下，看看你给我看，哎，你这有没有？好远了，好远！你藏到哪里了？
9: 车里怎么有东西？
8: 看看床底下。
6: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7: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5: 别傻的，别！
6: 老子跟你们拼了！
5: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6: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4: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5: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0: 肃静， 现在是上课时间。

0: 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1: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2: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0: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7: 这真对，
8: 这真
9: 对，这真对，
10: 这真对，这真对，这真对，
11: 这真对，这真对，
12: 这真对，这
13: 真对，这真对，这真
14: 对，这真对，这
15: 真对，这真对，这
1: 真对，这也是义啊。
0: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8年6月18号，晋中战役正式打响了。徐向前兵团的第8纵队、第13纵队先后在介休至祁县间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连续攻占了菩萨村、元台、东西泉等10几个村镇，迫近了同蒲铁路，切断了敌军北逃的退路，致使敌军乱了阵脚。吕梁部队摆脱了敌人的围困后，以2个团的兵力将敌第70师围在了一个山沟里。经过1天的激战，敌军损失过半，师长侯福俊当场毙命。在太原坐镇的阎锡山得知徐向前的主力已经进入晋中的腹地，他命令陕西兵团向榆次和太谷开进，拉开了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两军激战了5天，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铁军和亲训师几乎全部被歼，敌军援兵闻风而逃。那几天阎锡山是坐卧不

0: 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损失了10000多人。尤其是那支铁军被歼灭后，他悲痛不已。这支铁军已经有了近10年的历史，他的主要创始人就是阎锡山的忠实心腹王进国。当时这个人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治军很有一套办法。
1: 王进国与徐向前是同乡，1893年出生在五台新河村，早年丧父，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村子里人的帮助下，读完私塾后考入了太原陆军学校。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山西新军起义，之后又转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与傅作义是同学。1918年，王进国毕业以后，回到山西任混成旅连长。1924年任营长，1927年升任师长，1930年升任军长。王进国发迹以后，曾经为家乡做了一些好事，个人出资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每次回乡都要资助学校一笔奖学金。王进国还资助了许多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上大学的平民子弟。抗战爆发以后，王进国带领部队参加了雁门关、平型关大战。
0: 1939年9月，王进国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召集了预先选好的10几个军师级军官到阎锡山的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在会议室里，阎锡山面无表情。王进国小心翼翼地回过头去对他说：
2: 总司令，人员到齐了，请你老训话。
0: 阎锡山盯着大家看了一眼，然后抬起他的大手拍了一下桌子：
3: 你们知道我今天请大家来做甚哩？
0: 坐在下边的这些军师级军官互相看了几眼，没有人敢带头讲话，屋里还是默默无声。阎锡山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3: 你们好多人都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但是你们太不争气了，让我失望啊。
0: 阎锡山的语气带着明显的责备成分。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一个个低着头，就像霜打了的茄子。
3: 你们不争气，不会组织，不会和共产党喜门会做斗争，在几十年跟我算是白学了。
0: 这时他的心腹王进国有点坐不住了：
2: 我们的失误请司令训导。
3: 大家都说说嘛。
0: 坐在王进国身后的骑兵军参谋长温怀光瞅了大家一眼：
4: 我们是军人，是绝对服从司令的，司令让我们组织，我们一定能组织得更好，同司令同生死共患难。
0: 听到这话，阎锡山的表情有了好转，于是大伙接着表决心，言辞之间充满了慷慨之气。阎锡山听的是越来越高兴：
3: 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对付共产党指流的各种与我们作对的组织，希望你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想出对策来。
0: 一听这话，那王进国一下子变得活跃了起来：
2: 司令，我们是否也建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有这样动作起来才更方便。
3: 这个主意很好，这个组织应该是有军事性质的，成员最好全由军人来组成。
0: 几天之后，王进国就把一个组织方案送给了阎锡山核定。
3: 古人常云28宿论事，我们就采取28宿之一，精心选拔高级的军官，包括已经参加筹备的共28人为发起人，搞一个组织。
0: 而实际上，王进国并没有

0: 没有完全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去办。在人选方面，实际上入围的绝大部分都是和王进国有密切联系的人。王进国作为阎锡山的代理，不在28人之内，这就更突出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铁军组织的发展形式规定，一人介绍三人，递层发展，横向分为层，28人为第一层。按照公约，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20个字各为一层，这第一层即为铁层。这个组织的纵向分为系，按28人袖为28系。铁军组织因为它的发展形式定名为33铁血团，它同时也包含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山山之意。但是这一名称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对外一般只称铁军。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军组织举行了成立仪式。王进国首先请阎锡山讲话：
1: 本军从今日起就要担负起振兴陕西的重任，我个人安危与我们的军队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大家系在一起。从十几万禁军中挑选出你们这些精英组建铁军，意义是很重大的，这表明你们是任务中的任务，是我禁军的骨干，我相信你们不会受失望，一定能搞出成绩的。
0: 阎锡山的话没说完，就被响亮的掌声淹没了。这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几十个军人就像木橛子一样纹丝不动，头顶上的月亮也不动，似乎带有一种湿气，不是那么明亮，光线暗淡，洒落在院子里，无形中增添了许多诡秘的色彩。阎锡山讲话完毕，王进国带着大家突然跪倒在地上，一起向阎锡山表忠心，然后又歃血为盟，各自刺破了手指，在一方备好的白绢上血书守约，接着举行发起人宣誓。宣誓人王进国跪倒在阎锡山面前，宣誓以生命付之组织，与组织共存亡，绝对效忠阎锡山。
1: 铁军组织自成立起就由王进国直接掌管，对外的公开名称起初叫整军会。1940年夏，王进国随阎锡山东渡黄河，后来又在太原绥靖公署的整训处增设督训科，由他的亲信王凤山任科长，受王进国的直接领导，专办铁军组织工作。1941年，阎锡山为了缓和大家对王进国独揽铁军组织大权的不满情绪，指令杨爱元、孙楚、赵承寿、王进国、楚锡春、郭宗汾、杨成元、彭玉斌等组成整军委员会，主管铁军组织工作。于是在王进国以外的杨爱元等人也都进入了铁军组织，成为28人以上的超高层。阎锡山给他取名为特团，以杨爱元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1943年，整军会改为建军会，但不论机构和形式怎样的变异，都没有改变王进国一人掌管铁军组织的实质。全军人事调遣任免都经铁军组织提出，王进国权势盛极一时，引起了孙楚、赵承寿的不满。当然，像王进国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他工于心计， 善于揣摩

0: 阎锡山的意向，及时提出建议，以便博得阎锡山的器重。
1: 阎锡山的死党王敬国组建铁军，敌人调整战术，试图负隅顽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1年，阎锡山图谋利用社会秘密组织青红帮，在敌占区进行活动，并自称为民众山山主。他命令王敬国化名王孟飞为副山主。1943年，阎锡山为了加强他的军队的建设，命令王敬国依据“建军先建连，建连先建组织，建组织先建干部”的思想，拟定建军训练方案。同年的秋天，阎锡山移驻吉县小河畔，亲自进行建军试点训练。王敬国以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负全面的责任。吉县建军到1944年春季结束，他们总结了经验，并为照顾各军防务，分区就近进行。王敬国又先后到吉县桑娥镇和黄县建军，这期间他又兼任北区领导组驻区高干，并监管着这一地区的多项重要工作。1945年4月，阎锡山看到日本的失败为期不远了，他为了早日准备接收太原，就由吉县开进，从各部门调集干部1000多人，举行解救训练。他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干部利用青红帮秘密组织关系潜入敌占区，建立地下政权，等待日军投降，组织力量迎接阎锡山的军队。王锡山是红帮民众山的副山主，他受阎锡山的命令，与同志会负责人梁化之、青帮负责人傅存怀和兵农合一负责人薄玉相共同主持了这次训练。日本投降后，王敬国奉阎锡山的命令驻守临汾，寻找机会向解放区扩展政权。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重庆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通报阎锡山，暗示他山西应在1月13号夜里12点停战以前取得有利地位。为了打通南同浦铁路交通线，阎锡山密令王敬国亲自指挥所属第61军及一部分挺进纵队向解放区侯马进攻，并限令他于13号午夜前攻占侯马车站。王敬国命令部队于午夜出动，利用铁路交通便利的条件迅速行动，并且有驻守曲沃和新疆的阎军的支援，志在必得。没料到却遭到八路军有准备的迎头痛击，王的部队只好退回临汾。王敬国在当时是出尽了风头，胡宗南曾派人前来密见，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准备调他到河南负责一方的重任，并且征询他的意见。王敬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当即发电命令王敬国速回太原。临汾的军事交第61军军长梁培煌负责，并且提升王敬国为第13集团军副总司令。从此王敬国更加为阎锡山卖命了。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临汾至太原的铁路交通线已经中断，王敬国奉命向太原转进。这时他以主任的身份亲自前往寿阳、新县、定襄等地督征下粮。这件事情办理完毕后，他又向阎锡山提出组织奋斗团深入解放区活动，并且着重介绍了第49师第一团团长赵俊义发动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起来发给武器让他们回乡复仇的经验。 阎锡山听了之后

0: 盼来了光明，人民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攻打阎锡山的战役。这个时候心里最难过的就是阎锡山了，他痛定思过，在高级军官面前检讨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并提出了保卫山西的口号。那个时候王进国依照阎锡山要把军队建成有基础有团结力的铁军，必须从基层着手，在班排里发展铁军组织的指示，提出巩固军队基层组织的组训铁军基干方案。经高干会议决定，指定由王进国负责。王进国受命后组成由他任主任委员的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训练的对象是从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挑选出来的忠贞可靠的班长和战士，经过训练考察吸收到铁军组织当中。训练中要求学员做到在战场上要死不退，不做俘虏，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在班排里团结战士，挖出共产党员。学员回到部队当班长和副班长，阎锡山把他们叫做铁大梁和铁二梁，不当班长的叫做铁柱子，指望这些人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做军队的铁基础。在训练中，王进国大声疾呼，同生共死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你们参加了组织，就是和阎司令和我结成了生死弟兄，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忠贞组织；另一个是同生共死这四个字已经是天命决定，就是老天爷已经指示我们，同志会必生，共产党必死，你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 可是阎锡山的铁军还是被徐向前的队伍打散了，当时王进国横遭指责，只好带着残兵躲开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晋中战役，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急令阎锡山一定要将徐向前的部队压在晋中全部歼灭。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下了与人民解放军在晋中举行大规模决战的决心，他亲自召见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寿。
0: 王进国指挥不力，致使徐向前的部队直入晋中平原，我已经将一个军的人马打进去了。你知道十九军的参谋长李幼汤也被他们逮去了。蒋委员长对这次我军暂时失利极为不满，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晋准。我想派你去南线指挥，成败在此一举。
1: 这个赵承寿是尝过徐向前兵团厉害的人，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愿意将自己的集团军开到前线去，眼看着让解放军吃掉的。但是当着阎锡山的面，他还是表态愿意当这个南线总指挥。于是赵承寿将他的部队开到前线后，阎锡山又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就在这时，徐向前得知阎锡山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也对战略部署做出了调整，双方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从26号起，阎锡山军的两个师向祁县、洪善一线发起了猛攻，另外第33军也尽力向34军靠拢。我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后，担负切断两军并拢的任务，以便配合主力部队消灭34军。可是第33军的3个团及34军一部从3面对我吕梁部队发起了猛攻，我军只好自动撤出阵地，退回河西。
6: 当时徐向前兵团第8纵动作迟缓，没有能及时出击，致使敌2个军靠在一起筑起攻势。徐向前原来打算诱歼敌34军深入包围，实施各个击破的战术，但是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敌军的实力越来越大，如果强行攻击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徐向前在指挥所考虑再三，还是下令让部队暂时撤出阵地。至此，晋中战役第1阶段暂告结束。我军先后共歼敌17000多人，自身伤亡4000多人。
5: 晋中的夏季酷热难当，经过几天交战之后，双方虽然都暂时停火了，但是决战的硝烟并没有退去。

0: 这时战局仍然相当的复杂。徐向前兵团与阎锡山的第33军、34军已经在平齐地区形成对峙状态，如果不重新调整部署，短期内结束这次战役是不可能的。徐向前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在一间像个小窝棚似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个身穿破旧军衣的年轻军官正在一张地图上标点着。徐向前、周士第、陈曼远和胡耀邦等人正在研究着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1: 晋崇战役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现在敌方对我新成了一定的威胁，我们过去定的作战方针得变一下了。我认为就目前敌我双方态势来看，为了一举歼灭敌人，尽快地结束晋崇战役，应该设法调动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周副司令，你的意见呢？
0: 我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
1: 现在北面的榆次、太谷、虚沟七县地区，敌人守备薄弱，战场较宽，麦收正在进行，我们的主力应该北上，在这个地区保卫麦收，断敌粮源，诱敌出动。
0: 经过一番的讨论，最后参谋长陈曼远宣布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作战时间定于7月1号黄昏。6月的天气烈日高照，战地如火。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朝指定地点开进。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也很多。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对这件事儿是十分清楚的，他很爱护自己的部下，也希望大家好好的休整几天，攒足了劲儿再作战。可是这是行军打仗，因此他找来了年轻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
1: 眼下各部队都存在体力消耗过大、减员过多的实际问题，从内心讲，我是多么想让我的前线指战员好好的休养一下，但是为了创造战绩还得争取时间，这个你懂吗？
0: 司令员，我明白，时间就是胜利嘛。
1: 你讲的对，现在各部队的士气如何就看你的了，政治工作一定要跟上。
0: 请总指挥放心，
1: 你们政治部门在这个关头要发挥作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各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要按照既定的部署来行动。
0: 于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各部队迅速展开了。3天后的一个黄昏，徐向前正坐在指挥所院内的一棵核桃树下闭目养神，一个作战参谋突然从屋里跑了出来。
2: 总指挥，请你接电话。
1: 是哪儿来的？
2: 是八纵王新亭司令员打来的。
0: 徐向前赶紧走进指挥所，抄起电话。
1: 喂，我是徐向前，请讲吧。
3: 总指挥好，我是王新亭。
1: 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总指挥，气温太高，非战斗减员太大，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2天，缓一缓劲儿再走啊？
1: 这个坚决不行，走不动趴也要趴到指定的位置，业务战绩我要拿你试问。
0: 王新亭好像还要做什么解释，徐向前却没有给他容空。
1: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和敌人抢时间，吃一步就会让敌人留置大计，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慢慢腾腾瞻前顾后，哪有战绩可撞，胜利可焉了。
0: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兵团作战时，断敌交通是迟滞敌人防敌北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争取时间创造战场的重要一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又有同铺铁路直贯南北，敌人占据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坚攻固守，又可利用运动集结，打不赢我们，他们在一昼夜之间就能够逃之夭夭，窜回太原去。

0: 在这种情况下，大力破袭铁路、控制沿线重要据点，变成了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个决定性环节。七月二号，我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萧文九集团展开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战，这对阻击敌人北窜、逼敌进入我预设战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之所以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与敌军长赵承寿指挥失误有关。
1: 敌军长赵承寿这个人昏庸无能，决断力差，他虽然感到处境岌岌可危，但是拿不定主意，全凭袁全福摆布。袁全福是一个日本人，骄傲得很，瞧不起土八路，他认为没必要突围，就在原地与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兵分三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与我军决一雌雄。我军乘机调整部署，以十三纵位于北及西北，八纵位于西南，萧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二十里、南北不足十里的几个村庄内。赵承寿集团完全陷于我军的包围圈中，这时的战机是速战速决，一鼓作气将敌人干净彻底全部的消灭。徐向前决定立即发动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但是八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要求推迟总攻时间，徐向前没有同意。
0: 七月十号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我军八纵、十三纵一马当先，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发起猛烈进攻。位于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太岳部队及萧集团担任助攻任务。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都筑有坚固的围墙，房屋密集，多是砖瓦结构，敌军顽固据守，垂死挣扎。我军以山炮、野炮为骨干，配以平射迫击炮，猛摧敌村堰火力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入，横冲直撞，破垒灭敌。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三里青及东西甲村、大长镇、南庄等地均被我军攻克，敌三十四军大部被歼，敌人伤亡过半，敌军残部逃到了西范。这时敌军中的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赵承寿指挥失误很有怨气。可是赵承寿却扬言，一时失利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暂时退回来可以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在这里与共军决一雌雄。徐向前的部队都是土八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多坚持几天，将他们拖住，太原就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到那时他徐向前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我们的手心了。其实阎锡山曾经给赵承寿许愿派飞机来助战，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赵承寿集团的三万兵马已经完全陷于徐向前兵团的包围之中。
2: 晋中决战，共和国唯一的一位北方级元帅徐向前将赵承寿的国民党军队吃掉，太原战役即将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0: 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前线没有战事，赵承寿也没有敢轻易动手，因为没有粮食，许多士兵都进村去抢粮食。这时徐向前马上找来了指挥所的人，
1: 现在是师级，赵承寿不动我们就动，贵在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我们应该利用敌人喘息之时发动进攻，将他们赶紧全部彻底的消灭，给晋中战役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0: 这时参谋长陈曼

0: 人开了口。报告总指挥，八纵王新平来电说，他们的重火炮还没有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
1: 应该立即发动总攻，自西向东逐村夺取，分割歼灭。至于八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总攻时间不能推迟。
0: 就在这时，远在太原的阎锡山惊恐不安，他没有想到徐向前会吃掉他的一个军。阎锡山坐在公馆里咒骂了一会儿徐向前后，就慌慌张张地发布了一道命令。他命令第45师、49师和40师一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接应赵承寿部突围，并且命令晋中各县兵力向太原集中。12号晚，徐向前在前线指挥所当机立断调整了战略部署。13号，我东路部队与朱村地区全歼敌9总队，进而占领太谷县城。14号，我汾西集团将河西20000多敌人截于太原交城，一举歼敌8000多人。16号，赵承寿集团的最后据点小长村被我军攻破，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21号，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还俘获了敌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寿、中将参谋长杨成、33军中将军长沈瑞、少将参谋长曹进谦。当徐向前得知赵承寿被俘后，十分高兴，他找来了副总指挥周士第。
2: 赵承寿这个人也是我五台同乡，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小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上过学来。
0: 同学相见在战场是很有意思的。哎，老徐啊，你想不想见他一面呢？
2: 一定要见，把这个人留下，对我们日后解放太原是有用的。
0: 那我就让人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吧。
2: 送来吧，我要见见这几个人，将我军的政策向他们讲清楚，可以利用他们去做做工作，争取在攻打太原的时候少流血呀。
0: 徐向前的这个老同学赵承寿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他生于五台县槐荫村，18岁时考入太原陆军学校，辛亥革命时曾经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来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骑兵科，曾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骑兵司令和军长等职。当他被俘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担心徐向前会杀了他。就在这天，徐向前却突然会见了他。
2: 老同学，晋中决战，你我双方伤亡10000人，已经不是老同学之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了。
0: 我有罪，
2: 知道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只要你放下屠刀，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我们就欢迎你。
0: 好，在这次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70000多人，令俘虏20000多人，俘敌赵承寿以下将官16人，毙敌师以上军官9人。阎锡山的主力第7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全部被歼，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炮3704门、步机枪30000多支、火车头15个、车皮207节，其他军用物资及粮食无数。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清源、晋源、徐沟、新县等14座县城全部解放，党中央为此发来了贺电。
2: 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0: 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1: 1948年7月21号，晋中战役结束之后，徐向前兵团就向中央军委和华北局以及华北军区做了报告。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一个小村里办公。接到徐向前兵团的来电后，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在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毛泽东亲自召开军委会议，研究攻打太原的战略。毛泽东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对朱德和周恩来、刘少奇说：
2: 华北徐向前兵团采用吉登战，以及攻占了金中平原，扫清了攻打太原的障碍。今日又发来了攻打太原的请示电，请大家传阅一下，意见统一了再给他们回电。
1: 毛泽东边说边将电文交给了朱老总，于是大家开始传阅。这时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
2: 你们认为怎么样啊？
3: 这个作战方案酷刑。
2: 晋中战役时啊，徐向前的兵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也还是需要好好的修整补充一下。太原战役啊，会是一场恶战，战前的准备工作啊，应该做得充分一点。
1: 听到这个话，毛泽东点了点头，刘少奇也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4: 徐向前的身体不好，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撑不下来啊。
2: 向前是一个实在人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身体啊。
3: 这场战役不能打得太着急了，可以放在明年开城以后再登收。向前等职是不能离开兵团的，可以先请他回到后方休养一个阶段嘛。
2: 他们对太原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我是完全同意的。
3: 主席，是否加强一下徐向前兵团进攻太原的实力？
2: 要加强，我建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副书记可由周师弟来担任，由他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
3: 主席，攻城开始，应该将晋西部七中队、晋中军区的部队全给他们。
1: 这时周恩来没有表态，他坐在那里在细细地阅读徐向前发来的那份电报。毛泽东放下手上的烟，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大口，然后侧过身来望着周恩来：
2: 恩来等之，你有什么意见请说嘛。
5: 我是同意主席和朱老总的意见的，徐向前也提到了共称的援兵问题，我认为啊，这个问题要解决啊。太原城防体系很坚固，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炮兵部队来配合他们的作战呢？
2: 这个建议很好啊，那就将华北炮一旅给他们吧。
5: 主席啊，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兵团来配合他们呢？
1: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轻轻地点燃了手上的半截香烟。这时朱德在望着他：
3: 恩来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阎锡山不会轻易地放弃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窝，太原城已是易守难攻，战火一起，我军的伤亡会更大，光靠现在徐向前的90,000人马也许有一定的困难，可以考虑派一个兵团去。
2: 那么你看派谁去啊？
3: 当然还是华北的部队喽。
2: 那好，攻城之前就派杨得志的兵团去配合，你们看怎么样啊？
3: 还是主席考虑的周全，攻打太原是一场硬仗，杨得志是打硬仗出了名的将领，派他去打阎锡山又多了一个对手。
1: 最后经过一番研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毛泽东做了最后的讲话：
2: 恩来啊，你立即给徐向前的兵团复电，就说我们同意他们作战的方案，现在他们兵团应该进入修整及补充兵员的阶段，暂定修整一个月，情况许可可以再延长， 在进行更大太原战役阵，应该采取围困、瓦解以及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或是发起攻击，等各个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定。
1: 周恩来马上就走出去了，可是毛泽东又把他追了回来。
2: 恩来呀，告诉湘潜等之，太原战役不能着急，先让他回到石家庄来养兵嘛。另外，我还有事要同他谈呢。
1: 徐向前接到了中央的电报，立即召开前委会，着手做战前准备。太原战役一触即发。
6: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7: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8: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9: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10: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9: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11: 伤员出来。
9: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给弄洒了。
11: 快走，
9: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11: 大娘，连累您了。
9: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12: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9: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娘，
8: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8: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3: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4: 去醉仙楼。
13: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5: 哎，您坐稳了。
16: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7: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共党很像，带走。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3: 快走，别挡道。
18: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
11: 战士们已经转移了，

0: 真的，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不掌握活路，随人干教授。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肯定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阎锡山在蒋介石的许诺下，做好了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时他过去的部下已经投向光明的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识时务，放下武器，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站在人民的一边。阎锡山读完信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5: 这个没有挡过军人之气的富胖子，自己变了戒，还有脸来动员我，真是不知廉耻。
4: 这时他的表妹严慧卿，也就是他的情妇五姑娘，坐在一旁闷闷不乐。
6: 现在的太原已成了一座孤城，你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把咱们的老本都赔进去了，前景又是如何呢？依我看呐，傅先生的话可以考虑。
5: 你这是妇人之见。
6: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我讲的不对吗？
4: 五姑娘说着说着，忽然趴在阎锡山的怀里哭了起来。阎锡山似乎被五姑娘的泪水感染了。
5: 我这一生呐，在政治上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最后跟了蒋先生，这是命中注定。现在再去改嫁，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啊。
6: 那你得

0: 替我着想啊，我这一辈子没有出嫁还不是为了你吗？你万一远走高飞了，我怎么办呢？
1: 哈哈哈哈，咱你放心，我的小心肝儿，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太原如果守不住，我也不会把你忍下来不管呐。
0: 哼，这很难说呢。
1: 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了。
0: 山西啊，是咱们的故土，徐向前与我们又是同乡，我呢还是希望啊，你能与他谈判，只要能保全这个地盘啊，将来也有退路的嘛。
1: 哎，你太天真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想想，这几十年我阎锡山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
0: 我想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嘛，不会算旧账的。
1: 没有的事，他们的话不可以轻信。
2: 当解放军已兵临太原城下，将阎锡山困住的时候，他却在公馆里望着一批记者大骂徐向前，然后拿出了几瓶毒药放在了桌子上。
1: 我们虽然遭到了共军的围困，但是我们太原城的防御体系是不容易攻破的，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长上翅膀。
2: 请问严长官，万一共军突破城防怎么办呢？
1: 这个可能性不大，蒋委员长已经表态，太原战役如果打响，他会派一个飞行中队来。徐向前的那点土炮还能禁得住我们的混战吗？
2: 晋中一战，你的一个军被共军吃掉了，这又作何解释呢？
1: 不是共军太强大了，而是赵趁寿这个草包指挥失误，让共军钻了困子。
2: 请问现在你能投入战争的兵力有多少？
1: 十多万人吧，这还不包括我的地方武装和市民了。
2: 假如太原不保，你本人有何打算呢？
1: 作为党国军人，我将与太原共存亡。
2: 其实记者们对阎锡山的回答是持着怀疑态度的。这时阎锡山又指了指桌上的几个药瓶，拍打着胸脯。
1: 如果太原守不住，我阎某人将与这些墩系同归于尽。
2: 送走了记者之后，阎锡山又把他的几个干将召来，重新制定了城防计划。这时候太原城里兵荒马乱，许多市民收拾家产准备逃亡，但阎锡山的守城部队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阻止这些市民出城。士兵们在大街上公开抢劫财物，市民怨声载道。那些被强行抓去构筑城防工事的民工在夜色中纷纷出逃，太原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这时徐向前接到了周恩来要他回后方休养的电报后犹豫不定，大战在即，他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前线。他的搭档兵团副司令周士第找到了他。徐司令，你还是走吧，你近来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又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1: 我曾经对中央打过保票，山西不解放，我是不会回后方的。现在太原决战进入准备阶段，任务很重，我走了，担子都丢给了你们，这怎么能行了？
2: 你还是得走啊，何时发起进攻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你先把身体养好了，还可回来指挥工程吗？
1: 我的身体还能支撑吗？
2: 这次让你回后方，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的关心，主席不是说还有事儿找你谈吗？
1: 那好吧，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2: 在人们的劝说下， 面黄肌瘦的徐向前离开了前线。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他来到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这里的和平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非常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两三个月。可是他只住了20多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徐向前本来想尽快回到前线去，可是毛泽东不让他走，他只好暂时留下来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3年以来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9月8号开始到13号结束，一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以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一共有31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这次重新聚首，自然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进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大约5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也做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3: 阎锡山重新制定城防计划，徐向前养病指挥作战，两个老乡将在沙场相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徐向前兵团遵照中央指示，开始着手进行修整补充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操作，部队的整体情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出现在太原周围的这支人民军队成了阎锡山最伤脑筋的武装团体。
2: 阎锡山十分狡猾，他在加紧布防，同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军事情报，以谋求对策。那时他信任的人就是他那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外甥梁化之。有一天，阎锡山突然将外甥叫到了办公室，了解徐向前兵团的活动情况。
5: 化之，近来徐向前兵团有什么新动向没有啊？
6: 活动相当频繁，几乎每天都在整训部队。
5: 这个我知道了，听说现有的部队也做了调整。
6: 是的，
5: 看样子徐向前要跟我们大干一场了。
6: 也许最近还不可能向我们发起进攻。
5: 有可能，据说徐向前离开陕西了。
6: 他是去了西柏坡。
5: 好，你把他们兵团的这次整训的详细情况给我讲一讲。
2: 这时梁化之忍不住瞟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五姑娘。
6: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晋中战役后，徐向前的兵团做了很大补充，原来的太岳部队已经改为15纵队，正式列入了兵团的建制。在太谷开办了一所晋中公学，主要是培养训练干部，对部分俘虏兵也进行了整训，扩充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还动员了一批新区的农民参了军。
5: 他们的连队实际人员现在有多少？
6: 最多的100多一点儿。
5: 那最少的呢？
6: 少的也有70-80人。
5: 现在连队的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比例啊？

0: 步兵连约有步枪八九十支，轻机枪五六挺。
1: 有没有重火器？
0: 有，每个营大概有重机枪六挺，团队还配了几十门八二迫击炮，每个旅还都配了好多山炮和迫击炮。
1: 实力也不是很强嘛。
0: 从装备上看是没法和咱们相比，但这些共军都是亡命徒，打起仗来没有人怕死，这一点咱们就不如人家了。
1: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我们实力主要问题在指挥官的身上，赵春寿就是一个例子，他白白地损失了我一个军，真不是个蹲戏。
0: 这赵成寿现在还在共军那里，对我们很不利呀，是不是想法把他弄回来呀？
1: 哪能弄回来了，就是有可能把他弄回来，我看他也不敢回来，他心虚了。
0: 这徐向前迟早要攻城，我是担心这赵成寿啊。
1: 有他好了，共产党我了解，也不会完全信任他。
0: 但是他对我们太原的城防全都知道啊。
1: 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几十年的心血会白费了。太原城的防御体系这么强固，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滚进来。
0: 我们的防御体系是很强，但这次徐向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们拼命，他用于攻城的部队也不少，而且都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1: 不就是几个纵队吗？哎，你有没有他们的准确数字？
0: 弄清了。
1: 另外，如果在太原城里发现了共产党，格杀勿论。华直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人，这些年进步不小，舅舅老了，日后光复陕西的重任就看你了。我身边有不少干将，但是他们是靠不住的，这些天我畅想能靠得住的还是外甥你呀。
0: 请舅舅放心，只是现在我的权限……梁化之说到这儿没有再往下说下去，这时五姑娘却主动为梁化之说开了情。
2: 化之这几年对你很忠心，工作成绩也很明显，但他的职务太小了，你手下的那些军长师长啊都穿上了将军服，可他还是个校官，日后怎么开展工作啊？
1: 华直啊，你的职级问题我是考虑到了，论才干你当个师长军长是可以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干了，是因为我身边离不开你了，别人我还不放心，但你的资历太浅，军衔如果给你授得太高了，别人会说闲话的。
2: 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华之不能委以重任吗？
1: 哈哈哈哈，我已有安排了，不会亏待华之的。
2: 哟，有什么安排什么打算就讲出来嘛。
1: 蒋委员长对我们太原的局势也很关心，华直杀了刘虎兰是出了名的，委员长也知道了，我准备让华直担任太原守城的副司令，报请南京授予少将军衔。
0: 感谢舅舅的器重，
2: 得庆贺一下，华直得请客了。
1: 此事不宜过早声张，慧琴啊，你去拿个西瓜来咱们吃吧，看这鬼天气真是热死人了。
0: 五姑娘回到后厅打了个招呼，几分钟后一个女佣人端了盘西瓜走了上来，阎锡山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块西瓜后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0: 徐向前兵团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部队的状况并不很好，组织纪律性也不是很强，大量的俘虏兵和新兵刚刚充实到连队，他们觉悟低，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怕苦怕累，怕打太远。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工作从大力开展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入手，搞诉苦运动，搞敌我形势对比、新旧对比，从而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发扬民主，改进管教方法，严禁体罚、辱骂、开斗争会等粗暴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地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奉命去后方休养时很不放心。临行前，他在团一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每一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七个营级干部负伤，有五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第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是继续通过，继续被打倒。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察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经过研究讨论，后来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提出了十条战术原则。徐向前对这个原则是满意的。临行前，周士第把徐向前送到了村子口。徐向前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语重心长地对周士第说：
1: 老周啊，中央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了很大期望，太原战役不能再拖了，我很快就要回来，部队训练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就由你来抓吧。
0: 是啊，干部的技术训练是应该抓一下了。晋中战役后，我们提拔了不少营团干部，这些人打仗都很勇敢，但缺少谋略，这对将来攻打太原是不利的。我与参谋长商量一下，办几个干训班。
1: 太原战役一旦打响，就要枪攻与智取相结合，光靠频刺刀不行，要力整使我们的战士掌握爆破技术。
0: 就这样，攻打太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徐向前兵团与晋中军区之前司令部及地方党组织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类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晋中人民也热情地积极支前，他们提出了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就在这时，阎锡山也在谋划着，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钱的重量。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1948年9月，在石家庄陆军医院，身穿着病号服的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还在惦记着太原前线的战事。这天下午，他刚刚散步回来，他的警卫秘书找到了他。
5: 报告首长，毛主席来电了。
6: 哦，主席来电叫我了？
5: 是转来的太原前委的专电。
6: 很好，看样子周副司令他们准备好了。
5: 是的，内容是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中央说先征求你的意见。
4: 听到这儿，徐向前显得很激动，他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秘书。
6: 你把兵团前委攻打太原的方案都给我听。实在对不起啊，我一看文件就头疼。
4: 于是秘书就站在他的面前报告起了这个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3个月内结束战役。二，进攻步骤分为3步。第一步，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以火力控制南北飞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必要的外围据点。第三步才是攻城。方案的第三条是，攻击方向预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东南为主要方向，两个纵队用于东南，一个纵队用于东北。作战方案的第四项是，对于攻城妨碍不大的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预定的攻击时间为10月19号。听到这儿，徐向前站起身来。
6: 这个方案可行，我同意。遗憾的是，阎锡山这个人太顽固了，如果他能跟我们和谈，太原这座古城就可免受炮火，山西人民也

0: 会很快过上太平日子了。
1: 据说，争取和平的工作还在进行着。
0: 这是必要的，一场战役打响，无数的生命就会断送啊。
1: 阎锡山是你的同乡，过去就很熟，也许你再去封信，他会放下武器的。
0: 这个可能很小，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会轻易服输的。
1: 徐向前不希望战争这个恶魔在山西的土地上继续蔓延。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他热爱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热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可是阎锡山不放下屠刀，太阳怎么能在这里升起呢？这将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这也是一场将山西人民救出苦海的战争。这时徐向前深情地看着他的秘书，
0: 不讲阎锡山的反动政权彻底摧毁，我这个山西人无眼见陕西人民，请你拿笔墨，我要给中央回信。
1: 徐向前在信中谈了自己对战事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消耗较大是中策，而下策是必须增加力量再进攻，这样既影响别的战线，也是最后的一条路了。同时徐向前还表示，因为时间已经迫近，战事马上开始，他觉得自己不能再休息了，准备在七号夜里就返回前线。
2: 徐向前说，不将阎锡山摧毁，我这个山西人就无颜见山西人民，太原战役即刻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阎锡山自称，太原形势像人，东山好比人头，首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太原城好比是心脏，从头脑到四肢内脏，壕沟交错，碉堡林立，仅在百里防线内就有各类碉堡5000多个。太原城碉堡之坚固，密度之大，连美国记者都感到吃惊。陈毅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阎锡山吹嘘他已将太原前线武装为要塞城市，足可以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
1: 攻城战还没打响，阎锡山却提前出动了。10月2号，阎锡山出动了7个师，分3路向汾河以东推进。3号清晨，他们已先后开到了我军阵地前沿。来到阵地后，阎锡山对他的师长们训了话：
3: 你们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有2个，一个是要破除共军的攻城准备，第二个是设法在陈角农村里抢些粮草来。我们太原有几十万人，一旦被徐向前的兵团围住，这么多人一张口就需要吃饭，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4: 司令，如果遇到共军主力怎么办呢？
3: 打，狠狠地打，硬碰硬我们不怕，他徐向前还不是我的对手了。
1: 阎锡山说这些话也不是吹牛皮，当时从装备上来讲，硬打徐向前的部队真有不少困难，何况阎锡山还占有地利这个因素。攻城总指挥徐向前还没有回来，兵团前委当机立断下了提前发起攻击的决心。副司令员周士第找来了参谋长陈曼元：
0: 敌人提前出动，来势凶猛，现在到了什么位置了？
1: 兵团参谋长陈曼远转身提起了指挥棒，指着挂在身后墙壁上的一张作战地图讲了起来：
5: 现在
1: 第44师、45师及亲训师一部已经推进到了小店、南河村和巩家铺地区。第40师、49师、73师及10个总队已占领了南北王明、西温庄一带要地。
3: 参谋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敌人进出攻势之际，采用运动战术，力争在这些地区围歼他们。
1: 副司令员，我们应该出动4个纵队，力争在小店一带与敌人交战。我8纵、13纵围歼敌44师、45师和亲训师，7纵一部强度分合插入小店以北，断敌退路并相继打援。15纵主力一部应向5宿以西攻击，包抄敌49师、断敌73师、40师10总队退路。7纵一部和陕北警备2旅攻占李家山高地。
3: 我同意你的布置，另外火炮部队也可以派上去，尽量设法将太原城北的飞机场控制了。
1: 1948年10月5号拂晓，太原战役正式打响了。太原城郊顿时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当敌人发现的时候，解放军战士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节节败退。到第二天清晨，敌44师、45师、73师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极为惨重。战争还在继续。十几天过去了，我军终于突破了太原外围的第一道防线，但接下来的仗就很难打了。敌人退回之后，利用城防工事与我军继续对抗。那时徐向前早已经归队了，他决定现有部队在控制阵地的同时相继继续向前进攻。可是先后试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兵团前委只好开会重新研究进攻方案。这时徐向前的胸膜炎又犯了，常常痛得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副司令员周士第和政委胡耀邦都劝他暂时退到后方去休养，不要再到前线奔波了。
5: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攻打太原的事，怎么能去休息了？我还能减吃吗？
1: 人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继续开会研究进攻方案。参谋长陈曼远报告了近期的战况后，徐向前站了起来，他一手抚摸着胸部，一手在空中比划着。
3: 根据首战情况看，我们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攻克太原的决心。但是现在敌人缩回去了，以碉堡和工事为依托顽固的抵抗，强攻是不行的，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从现在敌我双方占据的地形来说，要攻克太原，首先是要控制东山，这个长达8-9公里的战线一定要突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占领牛托寨、小窑头、闹马、山头这4个要点，这些全是太原城的天然屏障。如果拿下这东山，就等于我们从阎锡山太原城防御体系的咽喉割了他一刀，敌人身首异处，就没有多大动态的劲了。大家也许知道，这个太原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屡次称起义，日本侵略军进犯也都先攻占太原城外的主峰东山，之后再向西推进，继而突破城垣。我们得在这里下点功夫啊。
1: 听到这儿，参谋长陈文远站起身来。我看攻占东山敌人的4个要点，现在时机是否成熟还得考虑一下。阎锡山自称这里足可以抵抗10万精兵，现在牛驼寨的地势险要，攻势相当坚固，有10几个主碉支撑着，是敌人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那个小窑头也不能小看，该地主峰狭窄，共有大小山头30多个，防御攻势全是连环阵。闹马虽比较平坦，但地势也很复杂，周围有8-9个主碉相连。山头虽位于城东只有3公里，但由主阵地山头与大脑山阵地连为一体，构成2大阵地， 主阵地比高

0: 达5-6米。除有明碉暗堡之外，还挖有无数壕沟暗道，纵横交错，易守难攻。接着大家就如何攻占这些高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徐向前做了解释。
1: 现在可以考虑攻打东山，经过前一阶段的战斗，敌军已被我们引到南线来了，其东山守备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薄弱，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这时副司令员周士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军主力离东山还有一段距离，明目张胆地往那里开进，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昨天东山沟的村支书赵炳玉来了，据他讲，东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插牛头寨，只要我们部队隐蔽行进，敌人是不容易发现的。东南方向的石嘴子已被我军占领了，继续向敌纵深突进是有可能的。
0: 阎锡山每天都在窥视我军的动向，我担心我们一动，他会将主力又调回去，凭借其城防攻势与我军交战。这时一直没开口的胡耀邦突然说了话，
1: 我们俘虏的那些士兵现在已经都补充到各个纵队了，经过教育，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我们出力的，他们了解这些地方的地形和城防体系，我看啊，可以利用他们做向导。总指挥准备攻打东山，我认为是可以的。
0: 参谋长陈曼远一直在那张地图上勾勾画画着，他已经在东山四大要点上标上了明显的记号。这时徐向前看着他问，
1: 我们的参谋长有何意见？
0: 我们对太原光围不打不行，现在外围已经没有多少问题，东山距城区只有4-5公里，先拿下这里是上策，我们相机向太原城逼近时，东山问题不解决不行，冬季就要来了，我军应该利用时机继续突进，先攻克东山。攻克东山的意见终于统一了，最后他们将攻击时间定在了10月16号凌晨。
1: 当时的兵力布置是这样的，以西北七纵及晋中部队一部，由小店以北经榆次秘密向东北开进，插入东山纵深，袭击牛驼寨要点，并以炮火控制北部机场，另外以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部大窑头方向15纵连接，切断喊山孟家井之敌退路，以15纵向石嘴子闹马攻击，得手后继续向大东门推进，并以一部袭占大窑头与西北7纵接应，断敌退路，以13纵首先争夺南平头马庄，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进攻。晋中部队主力位于城南一线，攻占各要点，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8纵24旅为7纵预备队，另外2旅为兵团总预备队。
0: 10月16号，东山争夺战开始了。13纵第39旅直向敌人49师、73师发起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先后占领了几个据点，敌人后退之后又开始反扑。18号，7纵已经秘密插入牛驼寨，接连攻克了几座碉堡，一举占据了这个要点。19号，7纵另一部攻克了喊山，迫使敌一个团投诚。与此同时，15纵也相继占领了12良高地，牛驼寨失守，阎锡山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将这些已经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实施反扑。21号，敌34师向牛驼寨攻击时，他的炮团接到了阎锡山的命令，经过强大的火力掩护步兵推进，敌人扑上来被打了下去，再扑上来又被打了下去，双方相持了整整一天一夜，阵地上炮火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天空，喊杀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猖狂的敌人退下来后，步兵停止了攻击，

0: 然后又以密集的火炮攻击。那一天，敌人共向这个阵地发射各类炮弹约10000多发，几乎将我军占领了的牛驼寨原有工事全部摧毁了。战斗在这里的我军一个团伤亡了1多半，但他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这种拉锯式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徐向前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他下了最大的决心，将27个团全部调了上来，投入战斗的部队占他的总兵力的1/5。
1: 东山如果全部失守了，太原的防御体系就削弱了一半。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个厉害，他心急如焚，除将2个师留在太原城的西部外，将所有主力全部调了上来，做了与徐向前拼个鱼死网破的最坏打算。一场恶战仍然在继续，敌我双方参战的火炮达到800多门，几乎创了华北战场上的最高纪录。尽管阎锡山投入了这么大的本钱，但是他还是失败了。经过1个多星期的血战，阎锡山眼看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被解放军吃掉了，他只好将那些残兵从阵地上撤下来，朝太原城里溃退。
0: 11月13号，太原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争夺4大要点的战斗最终以徐向前兵团的胜利而告终。此次战役一共歼敌20000多人，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人数接近9000人。11月16号，中央军委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为了配合平津战役作战，决定缓攻太原，并指示太原前线的我军再打1-2个星期，将包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及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总前委遵照中央这个指示，一边小规模地攻打太原城外围的小据点，一边休整补充部队。就在这时，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却更加不好了。
1: 一天晚上，徐向前与周士第带着几个作战参谋视察完前沿阵地，回到指挥所，他突然晕倒在地上。周士第急忙将他扶起来，抱到了床上。
2: 徐总，徐总，你怎么了？
0: 周士第拉着徐向前的手，连续地叫着。过了好久，徐向前才吃力地睁开眼睛。
3: 老周，我的左胸部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
0: 徐向前说话的时候，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脸上的气色非常难看。只见胡耀邦带着一个医生走了进来，周士第非常着急地迎了上去。
2: 秦信忠同志，你来了就好。徐总刚才倒在了地上，感到胸部剧痛，你快给他看看吧。
0: 只见徐向前握住了钱信忠的手。
3: 没有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0: 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并不是第一兵团的医生，他是奉命来太原前线指导和帮助工作的。当时兵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务人员也很缺乏，钱信忠的医术无疑是最好的。他十分认真地给徐向前做了检查，最后确诊为胸部大量积水，患了泪膜炎。兵团的几位领导都劝他回后方休息，可是他却依然坚持着。大家都知道，徐向前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会离开前线的。于是，他们只好私下里将徐向前的病情向中央做了报告。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

0: 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2: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3: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4: 不准在这里拉琴。
5: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0: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5: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6: 中国有句古话，是习武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5: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7: 兄弟别怂了，
8: 别怕他，
7: 兄弟
8: 不要怕这小子，
7: 完蛋了吧，
8: 我们
7: 看看
8: 把他们打败。
9: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1: 交给我住手，再来他的琴。
5: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不了。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3: 哎，大家快来看看呢、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1: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

0: 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1: 对，
2: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0: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徐向前在西柏坡开会时，也把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对毛泽东做了汇报。
6: 主席，太原城里的许多工厂企业将来都可以为我们服务，如果能争取过来是很有益处的，但是阎锡山太顽固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向前啊，各地主长师尽量地减少损失，仗义打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如果有可能的话，陕西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尽力地争取。阎锡山如果等以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队伍开到汾阳萧邑一带去，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喽。主席，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难度很大吗？是的。向前，我看未必吧。主席有所不知，我们曾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是吗？怎管阎锡山的一生，他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呐。主席，前一阶段阎锡山的一位恩师，年近古稀的老秀才，自告奋勇要去太原劝阎锡山与我们讲和。临行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去，没有想到阎锡山六亲不认，将这个老人痛骂了一顿之后，派人将他暗杀了。这个老秀才的确是值得怀念的，你们要照顾好他的家庭啊。
5: 毛泽东为这位老人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这时徐向前为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
6: 主席，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办法，阎锡山的部下也不都是愿意为他卖命的，许多人我过去详事，只要能促成局部的起义，对我们将来工程也是有利的。要争取金钟战役时俘虏的那些高级将领，比如说赵陈寿等一些人可以利用啊。
7: 主席，我与赵陈寿谈过，他表示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

0: 为争取太原和平出力，但是他也是有顾虑的。
1: 哦，有什么顾虑啊？
0: 主席，赵成寿的女儿还在上海读书，他怕南京方面加害他的女儿。
1: 哦，这个好办，可以让恩乃设法拍引，将他的女儿接出来，送到太原前线，让他们父女诚心地团聚嘛。
0: 这个赵成寿我是听说过的，没有见过，抗战时期表现也不错啊。
2: 徐向前回去后，毛泽东就派人将赵成寿的女儿和女婿从上海接来，并且派黄杰将他们护送到了太原前线。有一天，徐向前突然点名要会见赵成寿。在一间简易的农家小院里，徐向前微笑着看着赵成寿。
0: 赵成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这里吗？
2: 听到这话，赵成寿心里有点迷惑，他的表情也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院里还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时，他的腿有点哆嗦。他很小心地坐下。总指挥是不是想要了解太原城防的事儿啊？
0: 你只说对了一半，等一会儿我还要请你见两个人来。
2: 我愿意立功赎罪，随时听候你的发落。
0: 哎，不能这样讲嘛，你现在站在人民的一边，我们是缓英的，还想请你为我们帮忙了。
2: 好，请问你说等一会儿让我见两个人，他们是？
0: 这个暂时保密，你见了就会知道的。
2: 赵成寿没法再问了，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儿。八月的天气酷暑难当，小院的大门敞开着，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但却是热风。本来就很胖的赵成寿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袖衬衫，他的额头上趴满了汗珠。徐向前这时给他递过去了一条毛巾，他摆了摆手：“
3: 啊，谢谢，不用了，
0: 擦擦吧，胖人怕热啊。”
2: 赵成寿小心翼翼地接过毛巾，擦着汗。可是，他擦完汗后却顺手将毛巾扔在了地上。徐向前笑了，赵成寿这才反应过来，转身弯腰将毛巾捡了起来。
3: 啊，很对不起，这是我多年来在战场上养成的恶习，擦完就顺手扔了。
0: 还是你们国民党奢侈啊，我一条毛巾要用两三年来。
3: 这正是你们能取得胜利的地方啊。
0: 我看你这几十年在国民党那里养成了许多不好的习性，这与我们五台人本性是不一样的。记得你的父母也是种过天的人，日后啊，你得向人民学习呀。
2: 赵成寿的脸一下子红了。徐向前在谈话前还特意让警卫员给赵成寿准备了一包烟。坐立不安的赵成寿拿起烟抽了起来。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攻城了，你对我们攻打太原有何建议啊？
3: 攻打太原这座老城是有一定的难度，你们得在战术上下点功夫。前一阶段我们双方交战，你们以运动战取胜了，但解决太原恐怕不行。
0: 那你认为怎么个打法好呢？
3: 太原好比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是腹，南北飞机场是两条胳膊，西部矿区是腿脚。攻打太原，我认为先得动头部，先割了阎锡山这个头，问题就好解决了。
0: 你的意思

0: 意思是先从东山打起。
1: 对，正面攻击代价太大，应该采用割头战术。
0: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1: 还有啊，东山东区的李佩英团可以争取，这个人对阎锡山很有意见。
0: 好，这个重任就由你负责了。
1: 啊，可以。如果打起来，我可以去前线给他们喊话，让他们起义。
0: 阎锡山曾经扬言要与太原共存亡，你认为他会死守吗？
1: 这个让他放下武器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所谓要与太原共存亡，那是说给记者和南京方面听的。只要你们猛攻，将他围困在城里，他就有可能溜走。
0: 那如果他逃走了，你认为他会把指挥权交给谁啊？
1: 孙楚和王敬国，还有他的外甥梁化之。
0: 听说这个梁化之也很不简单了。
1: 是啊，他凭着独特的关系在太原胡作非为，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
0: 阎锡山一定很器重他这个外甥了。
1: 是的，现在这个梁化之的权力很大，他和五姑娘在一起左右着阎锡山。
2: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徐向前一直做着和平的努力。国民党败将赵承寿感受共产党的温暖，和平的努力究竟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一个年轻军人走进来，对徐向前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说话间，一个留着披肩发的摩登女子，在一个老军人带领下走了进来。从打扮来看，这个年轻女子是属于大城市先锋派女性的那种，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白面书生。赵承寿如梦初醒，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来到这里看他。那个女子喊了一声爹，扑在了赵承寿的怀里。
1: 徐向前走上前去，热情地握住了那个军人的手。
0: 黄姐，你远道而来，路上辛苦了。
1: 哈哈哈，徐总，我的任务完成了，人就交给你了。赵承寿望着徐向前是泪流满面。感谢你想得这么周到啊。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我远在上海的女儿，我怕阎锡山会派人暗杀了他们。
0: 不要感谢我，这得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他们派人去给你接的。
1: 中央的这种人性化的安排，更加坚定了赵承寿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0: 接下来连续几天，赵承寿主动找徐向前，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太原布防详情。
1: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们共产党却这么宽大我。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奔赴前线，愿意立功赎罪。
0: 我现在是不是先放你回去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将我们的政策讲清楚，希望和平解决太原。
1: 这个时候让阎锡山投降也许不行，他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0: 你可以告诉他，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要打的话我徐向前奉陪到底，我们是为了陕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来着想啊。
1: 我去。
0: 不要怕，

0: 我们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共产党说话历来算数。
1: 可是晋中一战，我损失了阎锡山那么多军队，如果我回去，他一定不会放过我，非杀了我不可呀。
0: 嗯，你讲的有一定道理。阎锡山是一个杀人魔王，你回去是有风险的。这样吧，你可以给你的旧部写写信，劝他们放下武器。
1: 好，我一定照办。送走了赵承寿，徐向前背着手在院里踱着步，他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解决太原的问题。在他的身后是一颗火红的落日，天空飘着彩云，没有一丝风，远处传来了牧羊声，牛群和羊群缓慢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朝小村走来。徐向前眺望着如诗如画的山村风景，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这位横戈马上的军人对乡土充满了深情，可是为了让太阳早日照耀故土，他只能选择这场即将在家乡爆发的战争了。
0: 大战在即，但是徐向前并没有放弃和平工作。这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个工作组，成员之一王世英自告奋勇要进太原去面见阎锡山。
1: 首长，请批准我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吧。
0: 哎，你是军区派来的人，去了万一回不来，我怎么向波一波他们交代了？
1: 问题不大吧？
0: 这很难说。
1: 首长，我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现在太原城里有我的同学，他们会提供方便的。
0: 阎锡山很狡猾啊，我还是不放心让你去。
1: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抗战时我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过几天处长，与阎锡山打过交道，他也许不会对我下手。
0: 你利用一些关系迁入太原城里与阎锡山谈判，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危险太大了。阎锡山已下了与我们决战的死刑，而且蒋介石也许了愿，只要阎锡山再坚持一个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1: 他有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我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他有可能回心转意的。
0: 我还是不同意你去，风险太大了。
1: 接着徐向前又将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请来，让他帮着做点工作。高树勋欣然同意了。阎锡山的部下有不少是原西北军的人，高树勋也曾经在西北军待过，让他出面局部和平还是有希望的。高树勋在接受任务时很有信心。徐司令员，阎锡山的第三十军是可以争取的，他的军长黄乔松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与我共事多年，曾经极力拥护过抗日，他为人正派，很有头脑，可以派人去试一下。
0: 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计划好把他争取过来。
1: 周士第这时插了一句话，如果他们能起义，我们就可里应外合，很快攻克太原了。
0: 一个军起义需要做的事很多，我担心啊，组织不好会被阎锡山发觉的。你们看是否可以派人去帮助他们做组织工作呢？
1: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作战参谋拿起话筒交给了徐向前。徐总，是胡主任从前线打来的，他说有事向您汇报。
0: 我是徐向前，你是耀邦同志吗？
2: 是的，我是胡耀邦。
0: 徐向前在电话里把刚刚开会的内容告诉了胡耀邦。
2: 哦，这是一件好事嘛，组织工作不能马虎，那就让我进城去吧。
0: 那怎么能行呢？
2: 怎么不行啊？
0: 你是兵团政治部的主任，打仗我也需要你呀。

0: 尚摇了摇头，他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1: 参谋长陈曼远一开会就手不离地图，他把桌上的一张小型地图合了起来。
0: 听说黄乔松是河南人。
2: 是的。
0: 我倒想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2: 参谋长有甚稿件了，讲出来嘛。
0: 我们八纵的进夫，不知道总指挥认不认识。
2: 是不是那个参谋处长进夫啊？
0: 正是。
2: 这个人我不太了解。
0: 我了解他，他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是从士兵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当过指导员、教导员、参谋，精明能干，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啊。他是王新平的得力助手，让他去执行这次任务，我看比较合适。
2: 嗯，河南人老乡观念最强，可以让他去与黄乔松联络，我同意。
0: 就这样，进夫带着参谋翟徐友化妆进了城。当他们来到黄乔松的军部门口时，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有人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来接他们，反而被几个宪兵围住，抓上了一辆敞篷车。原来黄乔松准备起义的事儿被梁化芝知道了，告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黄手下的27旅旅长戴炳南。听到这个消息，阎锡山一把把桌子上的一碗牛奶打翻在地。
3: 没有想到大敌当前，我们内部还有人谋反，这个黄乔松这么不仁义，当初从西北军偷到我门上时一副落难相，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可是他却想当内奸，这还了得了？
4: 请舅舅下令，我立马将他收拾了。
3: 你的动作要快，不能独闯他的军部，找个借口把他叫出来，然后收拾掉。
4: 舅舅，万一他反抗怎么办？
3: 这难道还用我教你吗？你与会勤商议一下，带几个便衣宪兵，记住，我一定要活的。
0: 说着，梁化芝走出门上了车。
4: 吴姑娘，老舅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我交生杀权，还要活人嘞。
5: 你呀，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黄是南京任命的军长，得交由南京军法处置，你先杀了他怎么行啊？
0: 就这样，在梁化芝与严慧卿的秘密策划下，黄乔松被宪兵抓走了。起义失败了，太原城里变得更加恐怖。梁化芝带着宪兵到处抓人，许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倒在了他们的屠刀下。
1: 梁化芝抓到黄乔松等起义人员后，阎锡山派他组织人员对黄乔松严刑拷打了3天3夜，黄乔松始终不低头认罪，阎锡山只好向南京做了报告，并派专机将黄乔松和进夫等人押到了南京。最后黄乔松和进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6: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1949年2月，围攻太原的原华北第一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徐向前，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是周士第、王新亭，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曼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与此同时，将兵团的原有各纵队全部改为军。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中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将华野第19兵团、第20兵团开到山西，与徐向前的第18兵团一起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6: 3月17号，各参战兵团陆续进入山西，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了总前委，委员为徐向前、刘瑞清、周士第、杨德志、杨成武、陈曼远、胡耀邦、李天焕。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副书记罗瑞清、周士第。工程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此时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十分着急。这时他又想起了即将奔赴大西北前线的彭德怀将军。
5: 这是一个雨后的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温柔的阳光洒在村道上，路边的野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早起的村民们已经扛起镢头朝田地里走去。早春3月，气温已经明显的回升了，但是当你置身于北方这个小村的时候，晨光中的寒风还是很强烈，人们仍然穿着相当臃肿的棉衣。毛泽东背着手来到了村口的一片小树林旁散步，周恩来和彭德怀也一前一后地朝这里走了过来。毛泽东看见他们走过来，挥起手向他们打招呼：“
7: 你们二位早啊，还是主席早啊？”
5: 周恩来微笑着来到了一棵小树下，双手叉着腰来回活动着。

0: 怀没有做什么动作，只是迈着大步朝前走着。也许这是将军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彭德怀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这时他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1: 主席，今年的春天来得早啊，前面山头上的枯树已经开始泛青了。
2: 这就叫枯木逢春嘛，乔也不成尘，只把尘来包，形势袭人呐。我们的人民将要沐浴在这春光无限好的环境之中喽。
0: 毛泽东背着手凝望着远山，感慨万千。他回过头来给彭德怀递了一颗烟，彭德怀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主席。
1: 主席眼圈这么红，昨晚又没休息好吧？
2: 我拿谁的着啊，我们现在还背着两个大包袱嘞。
1: 主席的意思，
2: 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这两个包袱不丢掉不行啊。主席啊，依我看绥远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太原问题得很快解决了，大西北的情况也很吃紧啊，我们不能再分散兵力了。
1: 有向前同志在那里对付阎锡山，依我看太原很快就会攻克了。
2: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的彭大将军哦，你知道这一年来许湘前一直带兵指挥作战，现在又接到了报告说他的身体很糟糕，恐怕坚持不住了。彭大将军啊，你得替主席解后顾之忧嘛，我们大家好轻装地进驻北平。
1: 中央给我的任务是进军大西北，坚湖打马。
0: 只见毛泽东一下扔掉了烟头。
2: 太原战役已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想请你去大西北之前去太原前线接替湘前等职，实施后期的跟陈的指挥，你同意吗？
1: 我去可以，但得先提个条件。
2: 好，你说吧。
1: 湘前同志仍是前线总指挥，我只是去协助他，发布一些命令还是用他的名义。
2: 可以，彭大将军不整根，湘前同志不举根，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了。等太原解放以后，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归一叶来指挥，你就把他们带到大西北去吧。
0: 杨得志和杨成武率领的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已经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开到了太原近郊的黄水一带集结。太原前线的总指挥徐向前是杨得志很敬重的老首长。杨得志得知徐向前正在榆次一个小山村休养，便催马扬鞭来到这里看望他的老首长。这时徐向前正坐在土炕上看报，听到门外的马蹄声，警卫员走了进来。
3: 报告总指挥，有客人来看你了。
2: 哦，是哪一位呀？快请进来吧。
0: 话音未落，杨得志已经走了进来。徐向前笑着伸出了手。
2: 哦，哎呀，是德志同志啊，欢迎你们十九兵团的到来呀，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1: 徐总，你的病怎么样了？
2: 没有多大问题，还是老毛病。
1: 我看你可是瘦了很多呀。
2: 我这个人呀，天生不发胖，又加上这个倒霉的身体。
1: 我看你还是得多保重啊。
2: 感谢你对我的关心，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呀，没有剩招待你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只有情茶一杯，我们坐在火炕上来谈一谈吧。
0: 说着徐向前递过了一杯茶。
2: 我是一个陕西人，阎锡山也是陕西人，还是地道的五台老乡来，可我这个人就是不讲地方观念，咱们一起来打这个陕西的土皇帝，将他彻底的打垮。
1: 我是有这个决心的，不过我们十九兵团过去打大仗不多。

0: 空间就更少了，缺乏打大城市的经验，希望你多指示。
1: 你过钱了，你们那个石家庄打得不错嘛，总司令讲了话，说是一个创立嘛，还有新保安打得也很好嘛。当然啊，石家庄和太原完全不同，燕锡山曾经说太原称有百里的方线，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是吹牛皮，以我看燕锡山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吹牛呀。
0: 1949年3月，我人民解放军已将太原老城层层围住，眼看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平房里，总前委正在开会，周士第、杨德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曼远和李天焕都已经到场了，因为这是三军相会后的第一次会议。大家过去在不同战场作战，很少见面，今天机会来了，正式开会之前，这三个兵团的最高将领聚在一起，问寒问暖，共叙友情，气氛非常热烈。徐向前由于身体不好，还在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休养。这时胡耀邦怀里夹着个文件包，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徐总，人都到齐了，请你去主持会议。
1: 耀邦，我们这是三个兵团在一起作战，与兄弟部队的关系一定要处好，这是大事嘞。我曾让你搞一个称温的东西发给我们的兵团，办了没有啊？
0: 胡耀邦急忙打开文件包，将一份文件拿了出来。我已经起草了一个八大守则，准备很快下达各部队，请你批示。
1: 这八大守则是可行的，你是我们兵团的政治部主任，担子也不轻啊。在当前的形势下，各部队团结尤为重要，你要向大家讲清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我军的法宝。
0: 一进屋，徐向前就向各位打招呼。
1: 请大家都坐下吧，你们辛苦了。
0: 接着徐向前走过去，与杨德志、杨成武和罗瑞卿等人一一握手，几个年轻的战士提着铁茶壶给各位首长们倒水。接着会议正式开始了。
2: 徐向前带病指挥，毛泽东点将彭大将军上阵相帮，阎锡山的百里防线是否能抵御住解放军的英勇？到底鹿死谁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脸色苍白的徐向前强打着精神主持着会议。
1: 首先，我代表18兵团欢迎19兵团、20兵团的到来。从今天起，我们将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一起并肩合作，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军委让我当总指挥，这仗还得你们大家去打。今天请大家来，一个是欢迎，互相见见面；第二个是共同研究攻城的方案。下面就请周士第同志先介绍一下燕锡山在太原的布防情况，之后呢，我们再商讨进攻的计划。
0: 周士第马上站了起来，他往后退了一步，转身走到身边正面的墙壁下，拿起了一根1米多长的细桃木棍，指点着悬挂在墙上的太原战役要图讲开了。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的兵力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全部守军几乎都摆在了太原城一线。现在他共有6个军，即17个师，总兵力大约72000多人，分布于城外各防区。周士第刚刚讲解完，大家就开始了热烈的议论。这时徐向前开了口：
1: 最后攻克太原，我军现投入的部队有第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及晋中部队，一野骑军、四野炮师，共计20多万人。从实力上看，我军是绝对占有优势的。如何打，下面请大家 发表各自的意见。
0: 因为十八兵团对太原守军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周士第和陈曼元等人发表意见最踊跃，谈了许多具体的打法。杨德志和杨成武因为初来乍到，只是询问了一下太原的地形，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表态服从总前委的指挥，精诚团结，并肩作战，坚决完成任务。
1: 一个小时过后，总前委初步决定，这次战役仍然采用插入分割战术，首先扫清外围残敌，而后集中兵力攻城，总攻时间定在4月15号。
0: 就在这时，彭德怀来了。太原城外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敌我双方都在加紧构筑工事。因为双方离得很近，十八兵团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晋中地区的人，夜间喊话的时候，对方阵地一听都是老乡，这就对我军瓦解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减轻损失，在大战的前夕，我军又向敌军展开了政治攻势。彭德怀到太原后，特意到一个叫玉璧村的地方来看望徐向前。老战友重逢，两个人都很激动。徐向前使劲地拉着彭德怀的手：“
3: 彭老总，你来了就好啊，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4: 老徐啊，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呐。这次我去西北，奉主席之命，顺便来看看你。”“
3: 前线的情况，您可以找周士第了解一下，不必亲自到前线去了。”“
4: 不行，我得到前沿阵地摸摸情况，不打无把握之仗吗？”“
3: 这样做太危险了。”“
4: 没有问题。”
0: 就这样，满身尘土的彭德怀又冒着炮火来到了前线。彭德怀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将军，当周士第、杨德志等人汇报完布防情况后，他却坚持让他们带他到最前沿观察阵地。没办法，他们只好陪着彭德怀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山坡，刚铺开地图就听到了飞弹声。杨德志猛一转身将彭德怀按倒，只听一声巨响，一枚冷弹落在了他们身后30多米处，气浪将眼前的小树掀得东倒西歪。彭德怀从地上爬起来，若无其事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杨德志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3: 彭总，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4: 没关系嘛，
3: 万一你出点问题，我们怎么向徐总和党中央交代呀？还是请您后撤吧。”“
4: 你们呀，就是为我一个人担心，不到前沿去，光靠地图电话怎么打胜仗？一打起来，几十万人的生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如果指挥失误，就会造成多少人流血呀。”接着彭德怀又爬上了前面的一个山头，最后他指着浓雾蒙蒙的太原城说：“要想攻克这座城，得先拿下附近的这几个山头。”彭德怀回到指挥所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报告了24号攻城的最后方案。19号，太原的外围战就已经打响了。
1: 3天之后，我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包抄敌人的任务。阎锡山军队乱作一团，兵临城下，阎锡山才真正的害怕了。他口口声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甚至在一个月前还派人从他的家乡运来了一副棺材，但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逃生，在前一个星期他就给自己找台阶下，派人到南京让代总统李宗仁向他发一份邀请电，好找借口逃出太原。
0: 这时李宗仁真的发来了一份电报，说有要事相商。于是阎锡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就仓皇出逃了。临行前，他把所有的高级将领召集起来训了一番话。
1: 历代准屯宴请我到。

0: 南京共商国事，我只好暂时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们顶住棍军的攻击，只要能够坚持一个星期，我就会带着肥心大队来。到那时，我要将屈向谦的部队炸成肉饼。
1: 接着，阎锡山把守卫太原的大权交给了他的外甥梁化之及孙楚和王进国。这时，他的情人五姑娘红肿着眼睛把阎锡山送到了一个军用小飞机场。
2: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要跟你一起走。
0: 你哭甚了？给我哭啥了？我又没有死，两三天就回来了。
1: 这时梁化之弯下腰把五姑娘抱了起来，阎锡山使劲一迈腿离身上了飞机。倒在梁化之怀里的五姑娘泪流满面，披头散发地挣扎着，看着飞机穿入了云彩中。1949年4月24号凌晨5点30分，前委发出了总攻击的命令。刹那间，太原城火光冲天，炮声隆隆，喊杀声此起彼伏。我军10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敌军抱头鼠窜。这时又传来了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彭德怀坐在指挥所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仅仅用了4个半小时，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之久的太原城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守城司令王进国和孙楚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抓获。第二天中午，杨得志等人进城打扫战场时，却没有发现梁化之和五姑娘的踪影。
3: 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却在随署花园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被火烧焦了的两具死尸，一男一女，赤身裸体。他们正是特务头子梁化之和山西美女严慧卿。又一座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在庆功会上，彭德怀非常的高兴。
1: 我来太原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将带18兵团、19兵团西渡黄河去解放大西北了。这时身患重病的徐向前拉着彭德怀的手笑了。
3: 彭老总，太原的这个包袱在你的帮助下总算甩掉了。我已向主席请假，将要去青岛休养，18兵团就交给你了。
1: 两个将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彭德怀就带着周士第第18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踏上了新的征途。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7: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8: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7: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9: 哎，小鬼！
10: 喂，太原叫你没听见吗？
9: 站那儿不许动！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8: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8: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7: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7: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5: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6: 同志们，
7: 冲啊！
6: 同志们，
8: 拿起枪往前冲啊！
9: 往前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

0: 不掌握活路，随便的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倒，谁能救中国？谢谢共产党。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

0: 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000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

0: 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箱。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良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0: 多年来，张良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良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良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 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

0: 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

0: 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恒，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大象深度今天关注豫超崛起，看河南商超为什么中。
1: 我省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火热进行，多所高校释放扩招利好信号。
0: 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高考生成主力军。
1: 千里同心，86名河南律师接力献血挽救宁夏同行。
0: 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落户郑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裕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当传统商超行业在电商浪潮冲击下陷入寒冬，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2: 大清路，郑州一条普通的小街，路边的这家超市啊，门头不算气派，但是走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一边是江南园林，一边是人们在买菜，这反差呀有点大。
0: 2023年，农夫刘先生在河南开了第一家店，至今已开出17家门店。每家店就像一场主题展，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高颜值场景留住了目光，实打实的低价生鲜留住客流。农夫刘先生郑州二七区运营经理蔡淑平。
3: 每天我们是有农户专门配送到咱们这个各个门店。还有其次，我们是从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购买一些采购一些商品，集体送到各个门店。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可能就低于同行的这10%到20%。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把钱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那华裕百家就把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郑州马赛工业园区，华裕百家藏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中央厨房，能生产各类食品300多种，每天根据门店订单集中生产，再对26家门店进行配送。华裕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4: 那我们24年布局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民生商品品质，我们要自己可以把控，我们把口味统一化，每个企业口味都不一样。你真正研发出来真正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口味的，那就看你的研发能力。
0: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这家超市迎来了它的晚高峰。陶小胖2021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2家门店，甚至已经走出河南。真正让它快速崛起的是自成一派的打法，自有品牌的商品种类超过800个，销售占比在25%到30%之间，已经成为其利润的核心支柱。陶小胖超市消费者，
5: 然后产品还有熟食也是最多的，然后可供人家选择的也是最好的。我点的菜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双手给的，然后就是挺尊重顾客的。
0: 陶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6: 自有商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从源头开始去把控这个商品的本身的

0: 质量。甚至我举个例子，那我要去做一款酱油，那我从源头的黄豆，它的生产，它的这种种子，我都开始去把控了。
1: 三家超市，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宇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继续来听报道。
2: 河南拥有超10000公里的高速路网、米字型高铁以及覆盖40多个国家的国际物流网络，这是河南商超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而作为中原粮仓和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强大的供应链则给商超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性价比优势，也为差异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宇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3: 其实通过我们工厂，我们去集中研发，研发能力强的话，这一部分商品就是未来你的做超市或零售板块的一个护城河，就我们这种差异化护城河壁垒，你很难去超越的。
2: 便捷的交通物流，运得来新鲜，强大的供应链稳得住后方，而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则赢得了人心。庞东来超市顾客：
4: 细节很好，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包括你要去问他们什么东西，员工都很热情去接待你，去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耐心。
2: 庞东来把服务做到极致，把商品质量抓到极致，成为全国零售的标杆，也深深影响着河南的商超。善良、真诚与实在构成了河南超市业独特的商业底色。陶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0: 这商品它不是我们的，商品最终它是顾客的，我们是在替顾客保存商品。比如说我要盘点，我们是要细心的、轻轻的把它拿下了。
2: 学习标杆的理念内核，但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进行差异化的探索，创造出更多新业态。河南商超正从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升级体验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体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5: 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2: 今年庞东来和山姆将进驻郑州，郑东新区以 CBD 为中心，6公里范围内已经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宇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平均每0.4公里就有一家大型超市，密度超过北京、上海的核心商圈，放在任何城市都是死亡密度，但在郑州却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生态，让这场商战从你死我活变成了各美其美。华宇百家运营总经理丁亚勇：
3: 从在10几年前，我们超市之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价格，那现在演化了，现在我们这个用更好的商品、产品的质量和产品是不是安全啊？从这方面，我们相互学习啊，相互比对或者相互促进。
2: 政策活水浇灌万物生长。2026年初，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郑州新乡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建设，推广庞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与此同时，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政策与市场的双向奔赴，让河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报道。6月2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新乡市卫辉市盐津县调研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企业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等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火热进行，多所高校释放扩招利好信号。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高考生成主力军。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为帮助广大考生科学选报高考志愿，搭建高校与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由河南省教育

0: 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活动于6月26号启动，活动持续至6月28号，通过线下面对面加线上零距离的方式，为全省考生提供免费权威的招考服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安排，6月26号至27号现场咨询活动分别在中原科技学院和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举行，其中中原科技学院会场主要面向本科提前批及普通本科批院校代号6130之前的高校，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会场则主要接待6130之后的本科院校及高职专科院校。6月26号至28号网上咨询活动同步开展，考生可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或关注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点击微资讯进入高考咨询活动进行注册登录，与高校招办老师在线互动。特别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省普通高招现场及网上咨询活动是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服务性、公益性活动，不收取高校、考生和家长任何费用。记者在现场采访中了解到，2026年高校继续执行扩大招生规模、优化专业结构的方针，多所高校对河南生源关注度持续提升。针对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专家建议，由于每年试题难度不同，绝对分数参考价值有限，考生一定要对照一分一段表，重点参考自己在全省的排名位次来选择学校。同时建议采用冲文保的梯度策略，合理搭配院校专业组志愿，并尽量选择服从专业调剂，以降低退档风险。
1: 在河南，多地驾校迎来学车小高峰，刚走下考场的学生成了训练场上的主力。请听报道。
2: 在河南周口丹城县一家驾校的报名大厅，前来咨询办理手续的准大学生络绎不绝，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填写资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学生人权早早就做好了规划，
3: 高考结束了有3个多月春假，趁现在把驾照考下来，以后大学实习啊、旅游啊什么都用得上。
2: 在安阳市北关区一家驾校，学生吴梦怡刚报完名就准备回家备考科目一。
4: 放了暑假，趁这个空闲时间可以准备一下，今天刚报名完，现在要赶快回家准备一下科一的理论知识，准备科一的考试，争取这个暑假把驾驶证拿到手里。
2: 安阳市某驾校负责人王振兴介绍，每年六月下旬至七八月份都是驾考报名的高峰期，
5: 平时一天大概咨询的有20个，这段时间每天就是翻了好几本。报名学员里边主要是高考罢了应届毕业生，按照往年的经验，真正的高峰期在七月份以后。
2: 王振兴说，为妥善应对暑期学车人流，驾校通过拉长练车时段、增加教学人手等配套服务，让学生们练车更舒心，备考更顺畅。
5: 为了应对这个高峰，我们所有教练增加时间的点，从早起5点开始到晚上9点都可以练车。前期对教练员做了安全和技能的培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派专业教练，确保每个学员都能练到车，都能拿到证。
2: 为提升训练效率，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暴晒，部分驾校引入 AI 智能驾培模拟设备，通过室内模拟加场地实操相结合的模式，优化教学流程。周口市丹城县一家驾校教练徐希广介绍，
6: 现在室内熟悉各个项目的基础操作，系统会实时语音提示点位，纠正离合控制的问题，哪个动作练不好就可以反复打磨，不用顶着大太阳在场地里等着，等熟练了再到场地上抠细节，这样既省时间，训练效果也更扎实。
2: 此外，还有驾校推出专属通道加定制化教学组合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1:1精准教学。许昌市一家驾校负责人张彦忠介绍，高考生报名后可优先排课、优先约考。
7: 对于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将开展绿色通道预约训练1:1，保证在假期中能取得驾照。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解决群众办事排队久、耗时长的痛点问题，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精准聚焦社保医保高频检疫业务创新服务模式，开设社保医保检视快办窗口，通过业务整合、分类分流、专窗专办，让高频小事快速办、急检事及时办，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请听报道。
8: 在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医保办理窗口

0: 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王先生在备齐资料后，很快就在窗口前办完了职工参保登记业务。高效的办理速度也让他连连为郑东新区贴心的政务服务点赞。
1: 以前不太了解，我这次来觉得挺快的，挺方便。这医保和社保在一起同时都办了，比较方便，不用再跑两个地方。
0: 据了解，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实行社保医保业务分类分流办理模式，细化前端导办分流流程，群众从咨询取号环节开始，由导办人员现场对业务材料进行核验分类取号，符合检视快办办理业务的群众可直接领取专窗号码，直达快办窗口办理。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魏兰娇：
2: 对流程清晰、材料简单的高频简易事项集中整合，梳理出灵活就业人员和职工参保人员的参保补收、续保中断，还有参保信息查询打印等17项简易高频事项，全部纳入了检视快办的服务清单。针对以上事项，群众来了之后，只要材料齐全，就可以直接取号到检视快办窗口办理。
0: 同时，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将社保医保快办事项与常规复杂业务科学分区分窗办理，实现快事常规事分类隔离，资源互不抢占，通过专属窗口专人值守、专项业务集中办理的方式，破解以往简易业务与复杂业务混杂办理、排队拥堵、耗时不均的难题，办事效率实现大幅提升。魏兰娇：
2: 下一步呢，郑东新区将持续立足企业群众的一个办事需求，然后不断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举措，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舒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千里同心，86名河南律师接力献血挽救宁夏同行，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落户郑州。
5: 日前，河南和宁夏之间的生命接力在网络上获赞无数，5天近3万毫升鲜血，河南86名律师用大爱为一位宁夏患者筑起生命防线。请听报道。
4: 5月19号，38岁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海涛在前往河南驻马店办理业务途中，突发心脏主动脉夹层破裂，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河南省胸科医院实施手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疾病区主治医师郭大雷：
6: 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这个心脏大动脉破裂。这个心脏大动脉它是给咱全身供血的，是我们心血管外科呀，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重的一种急症。
4: 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吕海涛暂时保住了性命。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术后并发症导致他毛细血管广泛破裂，持续性大出血，急需输血。医院血源库存紧张，得知消息后，河南省律协、郑州市律协立即发出献血倡议。当晚，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鹤、李杰、张朝辉率先献血1200毫升。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林鹤：
7: 生命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可言，换作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我相信所有参加献血的同仁同事都是这样的心态。
4: 有人就近寻找献血点，有人直接赶到河南省胸科医院献血，也有人通过小程序实名预约定向献血。一代代热血从4面8方汇聚，从发起倡议仅5天时间，郑州共有86名律师争相为吕海涛定向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达29850毫升。吕海涛妻子牛金凤：
8: 就是打电话的，还是通过微信的，因为当天晚上发出倡议书的时候是其实是晚上11点多了，大家都纷纷开车来，有的在外地的也给我打电话说，我出差回来，我就立马到过去献血。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真的，他们这个意志真的太震撼我了，我也真的很感动。
4: 5月22号，银川市律师协会向郑州市律师协会发来感谢信，字里行间是跨越千里的由衷谢意。仅仅2天后，在86位同行热血托举之下，吕海涛终于脱离危险。如今已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生命体征平稳。郑州市律师协会会长赵虎林：
9: 通过这一事件，能够看出来，我们郑州律师是一群有爱心、有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一支队伍。我们会继续关注 刘海涛律师的病情。

0: 为他提供后续的服务。
1: 编辑点评：生命接力的故事为何全网刷屏？一场跨越两地的生命接力收获全网点赞，根源在于这份善意纯粹又珍贵。86名河南律师为病危同行5天捐献近3万毫升热血，没有造势营销，只有挽救陌生异地同行。这份跨越地域、不分你我的守望相助，直击人心。在河南，生命接力的故事从来不是孤立，而是随处可见、代代延续的凡人善举。这般纯粹大爱，自然收获全网由衷称赞。
2: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值天牛成虫高发活跃期，为有效遏制助干害虫蔓延，守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连日来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虫害，全力保障城区绿植健康生长。大象新闻记者孙喜森，安阳台记者申丹报道。
3: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坏虫上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咱的那个防治药物。
4: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除虫，全力消除树木助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3: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这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枝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4: 天牛是城市绿化主要助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筑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5: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6到8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4: 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园林技术科副科长陈小磊表示，这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8月底，坚持成虫捕杀为核心、人工治理为根本的防治思路，聚焦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对国槐、红叶李、海棠等易受侵害树种开展拉网式排查。
6: 下一步将紧扣虫害生长繁育规律，常态化开展园林绿化巡查养护工作，同步面向群众普及防虫科普知识，持续巩固助干害虫治理成效，全面提升全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养水平。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郑州高新区与中科粉研河南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中科粉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该区。该基地是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将为河南在全球独具优势的超硬材料产业链上布上关键的一环。
2: 6月28号，河南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发布和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项目精准瞄准文保领域痛点堵点，将对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1: 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河南省社保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整合了21项社保线上申报业务和27项社保信息查询及电子单据打印服务，同时搭载7x24小时全天候智能客服系统，覆盖养老、失业、工伤等各类业务场景。
2: 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获悉，7月1号起，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同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同步上调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
7: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

0: 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和北部、周口北部、南阳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到七级，局部八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2到34度，其他县市区34到36度。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西部、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一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世界首个人类黑排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一位老人手机里就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被称为原厂运动。原厂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厂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厂运动发生过程。这一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请听报道。
4: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厂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4: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的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厂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厂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5: 原厂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厂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4: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厂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厂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厂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5: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厂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厂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4: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5: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0: 您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对吧？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但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圆肠运动发生过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圆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圆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圆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圆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记者发现，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对象？谁给老人手机发了77万条消息？来听报道。
3: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4: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有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5: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的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3: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5: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3: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4: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5: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4: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3: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

0: 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1: 爸，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2: 爸爸，你
1: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0: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3: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人家而已。
0: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4: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0: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5: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0: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5: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6: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7: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历史底蕴深厚的仰韶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的重要遗址。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 中国第一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获得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生活来源，渔猎和采集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出现早期的繁荣，文明得到一定的提高，社会财富也得到一定的积累。考古学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远古文化，上下数千年，绵延数千里，是世界史上唯一传承至今七千年薪火相传，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夏季出汗量大，身体水分电解质快速流失，补水成为日常刚需，但盲目大量喝水，饮水方式错误，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很多人口渴后一次性狂饮冰水凉水，短时间加重肾脏代谢压力，还会刺激肠胃痉挛。健康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全天分次补足水分。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大量运动，大汗淋漓后，不要立刻大口喝水，要休息片刻，缓慢补水，可适量补充淡盐水、电解质等饮品，弥补流失的盐分。日常优先饮用温白开水，其他饮料像冰水、浓茶、含糖奶茶、功能性饮料等不可替代白水，高糖饮品容易造成身体缺水、血糖波动。晨起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身体代谢，睡前1小时要减少大量饮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科学补水，呵护脏器运转。
8: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9: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畸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 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晨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5: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